也不能撒手不管。最近呢，我刷到两起典型的案例啊，就是因为司机迷信、智驾肆意违规，最终付出了惨痛的法律代价。所以我们需要警示一下大家，现在很多新能源车、新款的燃油车，其实都搭载了那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但是我们一定要牢记公安部的一个明确规定啊，目前市面上所有车辆的智驾功能全部都只是辅助驾驶，它根本不是全自动驾驶。开车上路，驾驶员永远是第一责任人，这一点是没有任何例外的。但是呢，偏偏我们有些司机朋友心存侥幸，把生命完全的交给车辆系统，最终酿成了事故。我先说一起性质特别恶劣的案例，就有一个男子姓李，李某，他和朋友喝酒聚餐以后呢，明明他已经喝多醉酒了，却抱着一个荒唐的一个想法，他觉得我的车有智能驾驶，他可以自个儿开，不用我去操控。于是他大胆开车上了高速，全程的开启智驾辅助功能，然后呢，他直接放任车辆行驶，自己借着酒劲儿在车上呼呼大睡，这个危险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车辆在高速正常行驶的过程中，因为无人接管、无人管控，直接在行车道内违规停下了。熟睡中的李某毫无察觉，直到后方的车辆避让不及，发生了连环追尾事故，他才被惊醒。事后呢，检测发现李某他那个身体里血液酒精的含量已经远远超过了醉驾的标准，属于严重醉驾。这起连环追尾事故完全是李某一手造成的，所以他被认定要承担事故全部的责任。虽然说事后他主动赔偿损失，取得对方谅解，也主动认罪认罚，是有从轻处罚的一个情节，但是呢，法院审理之后认为他醉酒驾车上高速，还过度的依赖智驾系统，放任危险的发生，主观过错大，社会的危害性极高，所以呢，依法判处他拘役一个月，罚款10000元。此外呢，还有一起案例啊，同样也是因为过度的迷信智驾引发的事故。司机王某在高速上行驶，他全程开启了一个智能巡航辅助驾驶，一路上路况平稳，然后呢，王某就彻底放松了警惕，完全没有观察路面，也没有把控车速，也没有留意道路提示，相当于全程脱手脱眼在那开车。然后当车辆行驶到高速施工路段的时候，前方摆放了大量的反光锥筒和施工围挡，但是王某全程分心，丝毫没有察觉，等到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即便一脚踩死了刹车，车辆还是直接冲进了施工区域，撞上了现场的工艺业务。但是呢，这家银行他主动加派了人手，贴心服务，也是收获了全网的一个好评。这就充分说明，银行不是做不到，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愿不愿意用心服务。既然特殊情况可以抽调人手兜底，那午休时段是不是也可以推行一个弹性的排班 ，AB 岗轮换，员工错峰吃饭，保留一两个窗口正常的办公，实现服务的不断档呢？其实，金融为民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真正的优质服务那是在提质增效、便民暖心间找到一个平衡啊。数字化转型路上，我们享受了线上办事的一个便捷，我们也应该慢下来，等一等跟不上节奏的老年人，同时呢，也给奔波忙碌的上班族留一扇随时可以用的便民窗口。我看到那个Good Morning， 他说特别理解柜员辛苦，天天高压工作，全程监控，确实很累，需要休息，但完全没有必要全部关停窗口啊。你可以留一个应急窗口，两全其美啊。洛伊说，打工人的真实困境，我上班时候银行上班，我午休时候银行午休，我下班时候银行早就关门了，需要线下办的业务只能请假，为了办几分钟业务要浪费大半天的工资，代价真的太大了。东林向说，最吃亏的是老年人，很多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只能依赖人工柜台，中午跑空一趟一趟，年龄大了腿脚不便，天气又热，真太折腾了。是的，总而言之，银行午休保障员工合法休息权益，这个也是行业进步、拒绝内卷的一个好事，值得我们支持。但是呢，民生服务它没有暂停键，金融服务的温度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真正的精细化管理从来不是简单的一关了之，而是用弹性的排班、人性化的服务去平衡员工的权益和希望，群众的刚需。我们也期待各大银行都可以优化一下服务模式，真正让大家感受到金融服务的温暖，让大家办事少跑腿少折腾。你们也可以说说有没有中午跑银行办业务扑空的经历，你们觉得银行午休该不该保留应急窗口呢？

0: 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现在是我们的新闻快车道。新闻快车道接着我们要说的一个事儿，来讲一讲跟吃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又要从饮食引发来聊一聊。夏天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喜欢吃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牛蛙。无论是干锅牛蛙、泡椒牛蛙，还是点外卖吃蛙锅，牛蛙都餐桌上的热门美食。但是最近有一条热搜，让很多吃货都不敢下嘴了。就是我们警示一下大家，多地曝光抗生素牛蛙乱象，有很多市面上在售的牛蛙都查出了抗生素超标，甚至还有早已经明令禁止的违禁兽药残留。这个而且让人细思极恐的是什么呢？它不是个别的违规操作，而是整条产销链心照不宣的合规造假，形成了一个灰色的潜规则。根据媒体的一个调查，目前市面上很多电商平台、餐饮店在售的牛蛙抽检的结果非常的吓人，多个批次抗生素超标，部分样品超标数倍，甚至还检出了抗癌风险的违禁的兽药。事发以后呢，涉事产地已经紧急封存问题产品，开展全面的核查，涉事的电商平台火速下架了相关的产品。那么很多人就很疑惑，牛蛙养殖产业这么成熟，为什么抗生素超标问题一直屡禁不止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行业规模化养殖背后另一的一个乱象啊，高密度集约化的养殖模式让牛蛙特别容易生病，死亡率很高。然后呢，为了降低成本，保证产量多赚钱，就有不少养殖户就违规操作，超量、超范围，乱用抗生素，日积月累下来，这个抗生素残留超标就成了行业公开的一个秘密。而且呢，比养殖户私自用药更可怕的是整条产业链集体造假啊。现在那个就是他牛蛙行业甚至还形成两套标准，两种货品，一桶带着抗生素残留。其实我也想问问你们，平时大家喜欢吃这个牛蛙吗？ Miss Song 在说，他最吓人的不是个别商家违规，而是全行业默契造假。我也刷到新闻了，他说应该从严处罚。蓝鲸说，静姐，我觉得食品安全没有大小之分，400亿的庞大产业不能靠透支消费者健康来换利润，这样的行业潜规则必须要彻底铲除。杰森斯坦说，监管不能流于形式，定点抽检早就已经被摸透了套路，希望多突击多随建访啊，让每一份端上餐桌的食材可以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放心。没错，食品安全它是一个底线，更是一个红线，任何的行业任何的商家都不能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牺牲消费者的健康。牛蛙产业体量再大，市场再为火爆，也必须要守住安全底线。希望通过这一次整治，可以彻底打破行业灰色的潜规则，补齐监管的漏洞，铲除全链条造假乱象。我们也希望每一份食材都可以合规安全，让大家再也不用被餐桌上的牛蛙提心吊胆，真正的守护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1: 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1: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3: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4: 北京时间8:30，
5: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允和吉米姐弟俩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6: 妈妈姐姐，你们快点呀，

0: 毛哥说他想玩我的新玩具，我得赶紧给他送去。
1: 啊，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很危险的。
2: 是的，吉米，凯瑞说的对，你在大街上猛跑，不仅自己容易被来往车辆撞到，还会影响到别人走路。刚才从小区出来，你也是快跑出来的，这是不对的。如果有突然进出的车子来不及反应，会撞到你的。
0: 哦，妈妈，姐姐，我知道了。
2: 凯瑞，吉米，
3: 十几万的那个合资 SUV 开在路上回头率还是非常高的。前脸的设计呢也做了全面年轻化的一个升级，就以往的一个捷达是老气繁琐的一个镀铬装饰全部被砍掉了，风格这次简约干练，进气格栅和大灯融为一体，横向拉伸整车的一个视觉宽度，看起来大气又很精致。然后呢再搭配专属的一个花瓣式的运动轮毂，运动的氛围直接拉满，彻底摆脱了捷达工具车刻板的印象。先前的时候遇到一位开了10年老捷达车主啊，他说看完新车以后直言太惊喜，他说老捷达只讲究好看省油踏实耐用，完全不谈颜值，没想到现在捷达居然是跟上了潮流，把年轻人喜欢的溜背造型安排得明明白白，真的是彻底读懂了市场，读懂了年轻人。如果说颜值是惊喜，那满满的配置，它诚意的配置，那是全新捷达 M6 真正圈粉的一个关键。现在呢10万级买车的基本上就年轻人，大家选车不再只看三大件耐不耐用，颜值、舒适度、智能配置缺一不可。而且有数据显示，现在70%以上年轻消费者把全景天幕、大尺寸中控屏列为是10万级 SUV 的硬性购车要求。而全新捷达 M6 呢完全不搞选配的套路，年轻人想要的配置全部直接标配。最良心呢还有它那个全系标配的全景天幕，就懂车的朋友都知道，同价位很多车型全景天幕它要么就需要加钱选装，要么就只有顶配才有，但是捷达 M6 直接全系安排了通透的一个视野，吊打传统铁皮车顶，日常的采光更好，车内更通透，周末的时候自驾出游抬头就可以望见星空，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内饰的那个质感提升这一次也是非常明显的，车内配备大尺寸的悬浮中控屏，界面呢简洁清爽，操作流畅，日常听个歌，日常导个航，手机互联都特别顺手。再搭配贯穿式的空调出风口，规整又很精致。就以前的时候那个老捷达内饰真的很简陋，很廉价，那个短板这次改掉了，就整个座舱的精致度提升了不只是一个档次。而且更为关键的是，颜值和配置升级的同时，捷达的核心优势是一点没丢，动力底盘依旧延续大众系的靠谱基因，主打的是省油好开，稳定耐用，而且后期保养的成本极低。那么这么多年捷达三大件口碑我们也是有目共睹的，故障率很低嘛，皮实耐造，完全不用担心翻车，所以家用代步的话这款车省心又省钱。而且它最大的一个特点亮点是什么呢，用家用车的一个亲民价格买到十几万才有的轿跑颜值和顶配的配置。那以前的时候想入手一台正统的轿跑 SUV 预算的话最少得14-15万吧，普通家庭根本舍不得，现在呢捷达直接把门槛压到了10万级别，让普通人都可以轻松的拿下高颜值轿跑 SUV， 属实也是诚意拉满啊！真的我觉得现在国内车市内卷有多疯狂大家都有目共睹，放在5年前10万块钱只能买到造型普通配置简陋的家用代步车，你根本是无法想象轿跑造型贯穿尾灯全景天幕这些高端配置，但现在全新的捷达 M6 它就直接10万块钱直接把高配轿跑门槛打了下来。身边有朋友就有朋友最近在选车，预算呢10万出头，想颜值高不油腻配置够用的 SUV， 看了一圈始终不满意，要么造型老气要么配置缩水，然后就给他说了，我说全新的捷达 M6， 哎，他就直接表示要坐等上市立马去看车。其实那个这次全新的捷达 M6 它那个靶向性还是特别明确的，它就冲着年轻用户来的。

0: 满足了，而且它背靠那个大众技术背书嘛，所以胜算还是非常大的。目前呢，它那个具体的售价我只能说预测啊，是10万左右嘛，还有详细的配置具体售价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官宣，只是一个预测。但是按照相对来说它一直的亲民捷达一贯的亲民定价策略，我觉得它是会给市场和消费者一个大惊喜的。对预算10万左右不想开烂大街的家用 SUV， 想追求个性颜值又看重耐用性性价比的朋友来说，这台车你们可以蹲一蹲啊，可以到时候去看一看，不一定买吧，先看一看再说。静待新车上市吧。有可能它真的会成为10万级 SUV 市场的一匹超级的黑马。互动一下啊，你们也可以聊聊捷达 M6 这次改款，你们觉得够年轻化吗？如果10万出头定价，你会优先考虑这一台轿跑 SUV 吗？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您去电影院看电影时，有没有注意过座椅几乎清一色都是红色的？这可不是为了喜庆，也不是单纯的复古传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抹红背后的科学门道。这事儿得从我们眼睛里的两种感光细胞说起，一种叫视锥细胞，管彩色视觉，但需要足够亮的光线才能够工作。另一种叫视杆细胞，对光线极其敏感，管咱们在昏暗环境下的视觉，但它分辨不出颜色。电影一开始灯光熄灭，影院里变得很暗，这时候你的视杆细胞开始上岗，偏偏这种细胞对光谱中的红色光最不敏感。换句话说，在黑暗中，红色的物体在我们眼里几乎是隐形的。这就巧妙了，座椅做成红色，它在暗光下反射的微弱光线就不容易干扰你的视杆细胞，你的注意力不会被椅背轮廓分散，视线能更专注于亮着的荧幕。相反，如果座椅是绿色或者黄色，视杆细胞对它们非常敏感，你余光里就可能老是晃动着椅背的影子，非常影响沉浸感。这个现象其实在科学上有个专属名词，叫普肯野效应。它还有个有趣的佐证，电影院里除了红色座椅，唯一特别显眼的可能就是荧幕旁边那个绿色的安全出口小人了，因为它必须显眼，关键时刻要救命。所以红色的座椅是为了让你更好地进入电影，而那个绿色的小人是为了让你在必要时刻安全地离开。不过话说回来，要是电影本身吸引力还不如那绿小人，那可真不算一部好电影。
2: 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3: 跟着蔡依林、任弗洛追逐阳光，
4: 我要送你任弗洛的爱恋，时间的心把世界都变。
2: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5: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3: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2: 用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6: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3: 长途时借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7: 我渴望最后的倔强，
8: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2: 车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0: 车友音乐时间，我们送出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那结束我们今天的珠广早交通了，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收听，开车路上把握好你们的方向盘，我是主播周静，也有感谢我们今天友情导播赵磊的合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早间7:30不见不散。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初季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如果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三伏天的太阳，你会选什么？我想很多人脱口而出的跟我一样，骄阳似火。这四个字儿直白而有力，强烈的阳光如同烈火一般灼烤着大地，光是念出来仿佛就能够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热浪。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柏油路面泛着白光，空气都变得扭曲起来，这就是骄阳似火的威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骄阳而不是烈阳、毒阳？骄字本意是高大健壮的马，引申为雄壮、高傲、不受拘束，用在太阳身上就赋予了太阳一种人格化的气质，它不再是冷冰冰的天体，而是一个骄傲张扬、毫不收敛的霸主。它肆无忌惮地释放着光和热，仿佛在宣告这个夏天我是主宰。这种拟人化的表达让骄阳似火比单纯说天很热多了一层文学张力。古人面对这样的烈日也留下了许多生动的记录。唐代诗人在《苦热行》当中写到了“祝融南来边火龙，火旗焰焰烧天红”，他把炎夏比作了火神祝融挥舞着火焰的旗帜，把天空烧得通红。不过面对骄阳似火，古人的智慧不是硬扛，而是顺应与调和。最为经典的莫过于那句心静自然凉，唐代白居易在消暑诗中写到了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他告诉我们，消暑的关键不在于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在于内心的安定，还有心静下来，浮躁退去，清风自来。古人发明的各种消暑神器，摇扇、竹帘，还有像凉席啊、冰鉴，就是古代的冰箱、荷叶饮，在骄阳似火的盛夏，他们用巧思和诗意把苦夏过成了雅夏。所以骄阳似火不只是对天气的抱怨，更像是一个提醒，当外界热浪滚滚时，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清凉法门。骄阳虽似火，心静自然凉，愿你在每一个滚烫的日子里面都能够守住内心的一方清凉。
4: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 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5: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

0: 到了吗？
1: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3: 让我再看你一遍，
2: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2: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2: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 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2: 一方轻扬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3: 朱记篮球人的故事，
2: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记篮球文脉。
4: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朱记人的篮球故事。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朱记篮球场上1.72米的小旋风蒋关阳。在朱记，篮球早已融入烟火日常，无数少年抱着篮球奔赴球场，而蒋关阳就是这群追梦少年里最亮眼的那一个。蒋关阳来自大唐街道李蒋村，属于土生土长的朱记后生，朱记浓厚的篮球氛围早早在他心底埋下了种子。小学三年级，天性好动的他不愿意安分地坐在教室，当校篮球队招募队员的时候，他高高举起了自己的双手，主动争取上场的机会，就此开启了自己篮球之路。没有得天独厚的身高优势，少年时期的蒋关阳比旁人更加刻苦。乡村简易球场是他放学后最常奔赴的地方，日复一日运球、突破、练习弹跳，汗水浸湿球衣是常态。旁人只看到他灵动的速度，却很少知道每一次冲刺都是一次起跳，都是上千次重复训练打磨出来的成果。走出校园，朱记遍地的村 BA 赛场成为他成长的舞台。在民间联赛里，凭借迅猛的突破、惊人的弹跳，身高仅1.72米的他完成十战扣篮，震撼全场。球迷送给他一个响亮的称号“小旋风”。在一众高大球员之间，小个子后卫蒋关阳用速度与拼劲闯出了一片天地，慢慢的被朱记篮球爱好者们熟知，还入选了朱记篮球高水平运动员名单。当这 BA 战火点燃，蒋关阳披上朱记队13号战袍，站上更大的赛场。赛场之上，他是球队不可忽视的 X 因素，对阵各路强队，他频繁贡献抢断、助攻与关键得分，攻防两端不停奔跑，闪电般的快投、冷静的传球，一次次帮助球队稳住局势。最让人惊叹的是，在西式篮球中心，他再度上演精彩扣篮，向所有人证明热爱从来不受身高的限制。一场场硬仗打完，蒋关阳也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直播间里，观众。

友，欢迎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城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城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

0: 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近日，诸暨排头工行接待了一位九旬高龄客户，针对老人视听衰退、行动不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业务。事后贴心叮嘱安全事项，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赞扬。该行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初心。近日，诸暨城北工行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便捷、有温度金融服务的担当，传递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工行绍兴诸暨枫桥支行积极响应绿色低碳战略，聚焦运营与服务环节，多措并举推进绿色转型。该行通过科技赋能，推广线上取号与业务办理，替代率达99%，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实施精细化管理，推行无纸化办公与电子凭证，筑牢内部节能防线，强化文化引领，营造全员环保氛围。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水平，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
0: 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中午12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3: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2: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982主播说，接下来听溜唇来说。最近咱们诸暨人的朋友圈被两件事儿刷屏了，一件是热辣滚烫的村 BA 和浙 BA， 场上拼的火热，场下喊的响亮；另一件呢，就是这热辣滚烫的三伏天里，大伙儿忙着贴的三伏贴了。你看这篮球场边，刚打完球的兄弟们大汗淋漓，脖子上却贴着小方块膏药。有人就问了，这三伏贴到底管不管用？我看他们贴了，照样上场生龙活虎的。中医讲春夏养阳，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这时候咱们毛孔张开了，经络气血最通畅，贴上温热性质的中药，能把藏在身体里的寒气给揪出来。 但看完球贴个贴，这里头的讲究可不少。今天给爱看球爱打球的诸暨乡亲们提三个醒。第一个醒，打完球一身汗别急着贴，咱们看村 PA 比赛热血沸腾，恨不得自己上去投两球，有些人打完球冲个澡湿着头发就把三伏贴给糊上了，这可不行，刚运动完大汗淋漓，毛孔全张着，这时候贴刺激性药物皮肤容易抗议，发红发痒算轻的，弄不好就起大水泡，记住运动后休息半小时，等身体平复了再贴。第二个醒，喝着冰啤酒看球，贴了也白贴。咱们诸暨人看球标配是什么？冰镇啤酒加烧烤，那叫一个爽快。但你要是贴着三伏贴再咕咚咕咚灌凉啤酒，药效可就大打折扣了。三伏贴是温阳散寒的，你却往里灌寒气，等于一边开门迎客一边关门送人，所以呢贴敷期间忍一忍，看球还是喝点温热的茶水养好身体，来年冬天少感冒比什么都强。第三个醒，贴完赶场打球悠着点儿。有人说我贴了膏药照样上场，这边也要劝你一句，贴敷当天别剧烈运动，一是出汗膏药容易掉，二是气血往四肢跑，药效吸收打折扣，不如安安静静坐场边当回拉拉队，给咱们诸暨球队加加油，那也是极好的。最后说个要紧的，这三伏贴啊不是人人都适合，正发高烧的、皮肤爱过敏的、孕妇还有2岁以下的宝宝就别凑这个热闹了，贴之前一定要找医生辩证看看，别跟风。好了，篮球要看，身体要养，愿咱们诸暨的球队在浙 BA 村 BA 赛场上越战越勇，愿收音机前的您趁热养生，舒舒服服过三伏。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溜纯，我们下期再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6: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6: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6: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2:30，
2: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2: 信仰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3: 朱俊篮球人的故事，
2: 讲述本土
4: A 赛场成为他成长的舞台。在民间联赛里，凭借迅猛的突破、惊人的弹跳，身高仅1.72米的他完成10丈扣篮，震撼全场。球迷送给他一个响亮的称号“小旋风”。在一众高大球员之间，小个子后卫蒋冠阳用速度与拼劲闯出了一片天地，慢慢的被诸暨篮球爱好者们熟知，还入选了诸暨篮球高水平运动员名单。当这笔 A 战火点燃，蒋冠阳披上诸暨队13号战袍，站上更大的赛场，分攻防两端不停奔跑，闪电般的快投，冷静的传球，一次次帮助球队稳住局势。最让人惊叹的是，在西式篮球中心，他再度上演精彩扣篮，向所有人证明热爱从来不受身高的限制。一场场硬仗打完，蒋冠阳也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直播间里观众为他呐喊，赛场边诸暨球迷举着标语为他助威。曾经那个在乡村球场独自练球的少年，如今家喻户晓，成为浙 BA 诸暨队的人气球星。有人问是什么支撑他一路坚持，蒋冠阳的答案很简单，源于心底的热爱，更源于诸暨这片篮球热土，一代代诸暨人传承不服输的拼搏精神，而他是众多追梦人的缩影。球场没有终点，热爱永不落幕。身披诸暨战袍，蒋冠阳依然带着那股少年韧劲继续向前奔跑，期待在接下来的浙 BA 赛场，这位诸暨小旋风持续绽放光芒，为家乡拿下更多的胜利，续写属于诸暨人的篮球传奇。好的，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就为大家说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6: 听音乐，丢掉烦恼；
5: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6: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5: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6: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982主播说，接下来听溜唇来说。最近咱们诸暨人的朋友圈被两件事儿刷屏了，一件是热辣滚烫的村 B A 和浙 B A， 场上拼的火热，场下喊的响亮；另一件呢，就是这热辣滚烫的三伏天里，大伙儿忙着贴的三伏贴了。你看这篮球场边刚打完球的兄弟们大汗淋漓，脖子上却贴着小方块膏药。有人就问了，这三伏贴到底管不管用？我看他们贴了照样上场生龙活虎的。中医讲春夏养阳，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这时候咱们毛孔张开了，经络气血最通畅，贴上温热性质的中药，能把藏在身体里的寒气给揪出来。但看完球贴个贴，这里头的讲究可不少。今天给爱看球爱打球的诸暨乡亲们提三个醒。第一个醒，打完球一身汗别急着贴。咱们看村 BA 比赛，热血沸腾，恨不得自己上去投两球。有些人打完球冲得早，湿着头发就把三伏贴给糊上了，这可不行。刚运动完大汗淋漓，毛孔全张着，这时候贴刺激性药物，皮肤容易抗议，发红发痒算轻的，弄不好就起大水泡。记住，运动后休息半小时，等身体平复了再贴。第二个醒，喝着冰啤酒看球，贴了也白贴。咱们诸暨人看球标配是什么？冰镇啤酒加烧烤，那叫一个爽快。但你要是贴着三伏贴再咕咚咕咚灌凉啤酒，药效可就大打折扣了。三伏贴是温阳散寒的，你却往里灌寒气，等于一边开门迎客一边关门送人。所以呢，贴敷期间忍一忍，看球还是喝点温热的茶水，养好身体，来年冬天少感冒比什么都强。第三个醒，贴完赶场打球，悠着点儿。有人说我贴了膏药照样上场，这边也要劝你一句，贴敷当天别剧烈运动，一是出汗膏药容易掉，二是气血往四肢跑，药效吸收打折扣。不如安安静静坐场边当回拉拉队，给咱们诸暨球队加加油，那也是极好的。最后说个要紧的，这三伏贴啊不是人人都适合，正发高烧的、皮肤爱过敏的、孕妇还有2岁以下的宝宝就别凑这个热闹了。

0: 贴之前一定要找医生验证看看，别跟风。好了，篮球要看，身体要养。愿咱们诸暨的球队在浙 BA、村 BA 赛场上越战越勇。看收音机前的您，趁热养生，舒舒服服过三伏。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溜纯，我们下期再见。
1: 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2: 第一集。
3: 1948年九月末的一天，华北剿总总部的四周突然增加了岗哨，戒备森严。剿总的大小官员一律禁止外出，而外部的人员也被暂时禁止入内。
2: 在北平，《平民日报》是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喉舌，平时傅作义把他认为该说、该做和应该宣扬的东西都通过《平民日报》发布出去。可是今天，《平民日报》采访部主任的李秉权接连两次要求采访傅作义，都被门口的卫兵给挡了回去。看着壁垒森严的剿总大门，李秉权不禁犯了嘀咕。
4: 看样子，这里一定有大事发生。
2: 李秉权出生于济南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1940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以后，李秉权奉党的指示携家小回到北平，担任起中共地下党平津学委会支部书记的职务。
3: 前不久，根据中共南方局尽量打入敌人心脏的指示，李秉权也千方百计地对华北敌人的心脏傅作义的剿匪总部展开了工作。
2: 于是李秉权在华北剿总受阻的当天，就急匆匆地赶往东城乃子府大草场甲16号寓所，见了地下党员刘石平。
4: 石平啊，剿总那边突然加强了戒备啊，我估计一定与东北战事有关，咱们马上分头了解一下情况，越快越好。是。
2: 刘石平答应了一声，便赶紧出门了。
3: 刘石平的公开身份是《医师报》采访部主任，是李秉权领导下的支部成员，也是由李秉权单线联系的情报员。两个人原本是西南联大的同学，毕业之后又一同在新闻界工作，现在又在地下党的同一个支部工作，所以双方配合得很默契。
2: 刘石平在傅作义部队有许多关系，第二天他就把自己从不同渠道得到的消息告诉了李秉权。
4: 剿总那边突然加强了戒备，是因为蒋介石乘飞机飞到了北平，他是为了东北的战事到北平来的呀。
2: 李秉权一听他就明白了，
4: 怪不得昨天剿总那里警卫这么严呢。你还听到什么？
2: 刘石平往前凑了凑，悄声对李秉权说，
4: 我听说呀，老蒋一下飞机就去西山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的衣冠冢，而后又在孙中山纪念堂的小房子里独自面壁坐了好几个小时。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几乎搅得华北剿总是鸡飞狗跳，上下不宁啊。傅作义一直陪着蒋介石，却不知道老蒋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被弄得一头雾水。

0: 寺对蒋介石来说，值得记忆和需要回忆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碧云寺是孙中山为寻求国民革命的胜利而亲来北京时，与当时的段执政段祺瑞共商国事的地方，也是他积劳成疾而不幸先逝之后停放灵柩的地方。蒋介石此次借着来华北剿总督展的机会到西山碧云寺去探望，当然与他当时进退维谷的晦暗情绪有关。
1: 进入1948年以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明显陷入了劣势，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特别是东北野战军，却越大越强，越战越勇，逼得蒋介石不得不把自己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龟缩在长春、四平、锦州和沈阳几个主要城市里。
0: 如果解放军再举南下，就很有可能把蒋介石的军队统统赶出东北，甚至会一鼓作气地把国民党的军队赶到江南去。如果是那样，蒋介石就连能否守住江南的半壁江山，以便和共产党分庭抗礼，都很难说了。
2: 国运不济，是属下无能，并非我蒋中正一人之过呀。
0: 此时，沐浴着稍显萧瑟的阵阵秋风，望着孙中山的衣冠冢，蒋介石的眼里不免充满了凄楚。
2: 造化弄人呐、孙先生开创的革命基业，转眼就如朔风吹叶，狂涛拍岸，几乎被中正葬送殆尽了。
0: 蒋介石一
3: 同志仍需努力啊。
0: 蒋介石不仅记着孙中山的话，并且更要感谢孙中山。正是因为孙中山的先到早逝，才使得他得以借着中山先生的衣钵，逐步获取了他在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并且一步步坐上了大总统的宝座。因此可以说，碧云寺才是他得以成为领袖的政治发源地。
1: 抗战胜利以来，凭借着美国的援助，蒋介石本想一举消灭共产党，从而独霸中国。然而怎奈江河日下，几百万美式装备的堂堂国军，竟然不到两年就被中国共产党打得七零八落。而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军队却越战越勇，甚至大有称霸中国之势。
0: 而今面对领袖的英灵，蒋介石又怎能不痛心疾首，扪心自问呢？
2: 东北的局势简直是不可救药。
0: 为此，蒋介石不得不三役国民党军在东北的主帅，熊式辉不行，换陈诚，陈诚不行，便把卫立煌弄到东北剿总来当总司令。可蒋介石没有想到，面对着解放军的凌厉攻势，手里握着几十万精锐部队的卫立煌却仍然是显得束手无策。
2: 我们的军队怎么就这么不禁打？怎么就打不过人数没我们多、装备比我们差的共产党？你们在西点军校、在日本军校，特别是在黄埔军校学的本事到哪里去了？
0: 为此，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对着他的高级军官们破口大骂，然而仍然是无济于事。
1: 最近解放军围困了长春和沈阳，又突然南下包围了锦州，一个关门打狗的局面眼看已经形成。只要共产党一高兴，老蒋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便顷刻间成了共产党的饕餮大餐，蒋介石在南京又怎么能坐得住呢？
0: 坚支撑的傅作义去拉东北的兄弟们一把，

0: 那么，这个被共产党和蒋介石都倍加关注的傅作义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1: 傅作义，字宜生，年轻时就参加了禁军，因为有文化，会打仗，又善于谋略，所以他很快便得到了山西军阀阎锡山的赏识。从排长、营长、团长、旅长，短短几年之内就升任为师长。
0: 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而后被提拔为35军军长，兼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
1: 抗战爆发之后，傅作义出任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一直到抗战胜利时任第12战区司令长官。1946年10月，傅作义率部占领张家口，遂任第12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察哈尔省主席。
0: 1947年11月，华北五省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傅作义被蒋介石的所谓国民政府任命为剿匪总司令，堪称为不折不扣的华北王。
1: 然而，作为2级陆军上将的傅作义，至今却有2件事独独不能忘记。第一件事，傅作义小的时候读私塾，他的门门功课都出类拔萃，却唯独是珠算不行。
0: 张哥哥，我珠算不行，你能帮帮我吗？
1: 这位被小傅作义称为张哥哥的人，慢慢地抬起了眼睛，却不屑地瞪了傅作义一眼。
0: 你不是门门功课都好吗？怎么也知道求人了？我偏不告诉你。
1: 周围的同学听了都忍不住哄笑起来，傅作义的脸却涨红了。
0: 看先生这回怎么表扬你。
1: 那位张哥哥说完，脸上便现出十分的得意。晚上回到家里，小傅作义想起白天的事，不禁偷偷地哭了起来。从那一天起，他下定决心刻苦钻研珠算，终于在年底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此，傅作义得出了一个结论：
0: 做事必须自己努力，方能取得成就。想不劳而获，或者希望别人恩赐，换来的只能是失败，甚至是屈辱。
1: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傅作义在清河六中上学的时候。因为与同学结伴郊游，傅作义借了20两银子的债，回家之后便向父亲要钱。
0: 傅作义的祖上家境贫寒，因为父亲的精明强干，才慢慢变成了融合有名的富户。听完傅作义的话，父亲没有吱声，他慢慢地站了起来，一伸手把傅作义领到了离家不远的黄河岔口边。
1: 父亲脱掉鞋袜，下到了冰冷的河里，转过头来对傅作义说：
0: 从这里被人过一次河到渡口是2枚铜钱，你父亲的银子就是这样挣来的。
1: 听了父亲的话，傅作义长时间地愣在了那里。从此以后，傅作义知道，
0: 节俭和吃苦耐劳乃是我傅作义的励志创业之本。
1: 以上2件事造就了傅作义性格中十分鲜明的个性，那就是坚韧、顽强与自立。正是这鲜明的个性，使傅作义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0: 军人出身的傅作义具有很强的正统思想，对于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观点，傅作义也表示过赞同。
1: 然而，抗战后突起的内战打破了他和平统一建国的梦想。国民党越来越表现出的腐败与荒淫，以及国家日衰的现象，令他一贯正统思想的根基不免动摇了。看眼前昏暗无光，而看前程又不知去向。
0: 中国向何处去？我傅作义又该向何处去呀？
1: 心乱如麻的

0: 傅作义长期以来就这样被痛苦与无助煎熬着。傍晚，在东城乃子府大草场甲十六号的寓所里，刚刚打探完情况的刘时平悄声告诉李秉权，
1: 老蒋此行的目的是想让傅作义增援锦州，但是老蒋知道傅作义不是他的学生，也不是他的亲信和嫡系，所以他对傅作义不能一直气势，随便发号施令。因此蒋介石一到北平就到碧云寺去演了一场拜谒孙中山一贯冢的戏，他的目的就是要唤起傅作义的所谓的革命热情和不忘国民革命的根本，能够以大局为重，派兵去锦州解围啊。
0: 李秉权听到这儿不免嘲弄地笑了笑，
1: 老蒋可真是个好演员呐、啊！越是关键时刻越是不忘了演戏啊。傅作义又是什么表现呢？据说呀，傅作义没有表态，看来他对是否跟着老蒋走到底还是没有拿定主意啊。
0: 刘时平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
1: 我还听说啊，老蒋这次在剿总对军以上的将领训了好几个钟头的话，而且是抚今追昔，说的是声泪俱下，搞得那些将领们不知道老蒋要搞些什么。
0: 刘时平说到这儿忍不住笑了，李秉权也跟着笑了。李秉权随后叮嘱刘时平，
1: 时平啊，老蒋亲自出马，傅作义不可能不为所动，这几天我们都必须密切关注，看看这傅作义到底有什么打算。是。
0: 就在李秉权密切关注傅作义下一步如何举措的同时，另一位神秘人物也在暗暗注视着北平的事态发展，他就是与中共北平地下学委秘书长崔月黎单线联系的杜任之。
2: 杜任之的公开身份是民盲盲员，他既是傅作义的同乡和朋友，又是中共地下党员，是一个身份特殊并且与傅作义的关系也很特殊的人。
0: 早在1934年的春天，杜任之就和傅作义认识了。那时杜任之刚从欧洲留学回国，兼任山西大学的讲师和太原绥靖公署秘书，而傅作义当时是绥远省的省主席。
2: 一天，傅作义从绥远到太原去见阎锡山，杜任之以同乡和绥署秘书的身份去见他，两个人共商国事，谈得十分的投机，杜任之也因此给傅作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国难当头，担任绥远省主席的傅作义正想做一番大事业，怎能不礼贤下士？于是傅作义每到太原就要和杜任之见上一面，叙上一叙，久而久之，两个人的情感日笃，关系日深。
2: 太原保卫战之后，由于阎锡山只想着保存实力而对抗战不积极，所以主张抗战的傅作义和阎锡山的关系搞得很不融合，为此傅作义经常是闷闷不乐。
0: 有一次杜任之和傅作义在临汾见了面，傅作义抑制不住地对杜任之说，
1: 任之兄啊，我想要打回绥远去，你能帮我介绍一些有作为的政工人员，以加强我部的政治建设吗？
0: 杜任之听了立刻回答道，
1: 好啊，不过作义兄啊，我要提醒你，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实际上只能管辖晋南的十来个县，所以啊，绥远前线不能依靠第二战区，而应该自己发展呐。再有，阎锡山对前线无能为力，而且对我们这些南路人有成见，所以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独立发展，因此啊，我也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0: 傅作义听了连忙点头，
1: 好啊，任之兄，你有用到我傅作义的地方尽管说话。
0: 后来 杜任之通过

0: 共党组织给傅作义推荐了两名抗大学生和七八名民大干部。从那以后，傅作义在绥远，杜任之在山西，两个人后来又见过几次面，每次杜任之都尽力给傅作义以帮助。
1: 其实对于杜任之的身份，傅作义嘴上不说，心里早已有数。但是傅作义有个本事，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只要你对他有用或者是没有太大的妨碍，他就可以容纳并加以利用。更何况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傅作义与中共本来就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0: 内战爆发以后，傅作义率领部队由绥西向东侵占了绥远、察哈尔和热河等解放区，很快变成了华北王。
1: 也正是因为军政事务过于繁忙，傅作义很快便把杜任之这位曾经帮助过他的共产党朋友给淡忘了。
0: 1948年

0: 忽然轻轻地走进门来，向傅作义报告。
1: 总司令，杜先生从大原来了，他想见见你。
0: 傅作义一听就愣了。
1: 杜任之，他怎么来了？啊，快，请杜先生进来。是。
0: 严佑文应了一声，便赶紧走了。十几分钟以后，严佑文开车把杜任之接到了华北剿总的大楼。见到傅作义之后，杜任之便开宗明义道：“
1: 啊，作义兄啊，我是因为共产党嫌疑，在太原有被阎锡山逮捕的危险，才跑到你这儿来的呀。你这儿能不能让我安全地住下去啊？如果能，我就住下来；如果不能，我这就走。”
0: 杜任之之所以敢这么问傅作义，当然是对傅作义为人和两个人之间的友谊有着十分清楚的把握。傅作义听完，脸上就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心想：
1: 什么共产党嫌疑啊？你老兄不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直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4: 第二集。见到傅作义之后，杜任之便开宗明义道：“
5: 啊，作义兄啊，我是因为共产党嫌疑，在太原有被阎锡山逮捕的危险，才跑到你这儿来的呀。你能不能，你这儿能不能让我安全地住下去啊？如果能，我就住下来；如果不能，我这就走。”
4: 杜任之之所以敢这么问傅作义，当然是对傅作义为人和两个人之间的友谊有着十分清楚的把握。傅作义听完，脸上就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心想：
5: 什么共产党嫌疑啊？你老兄不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吗？
4: 傅作义心里这么想，嘴上却说：
5: 哦，任之兄啊，这里是我傅作义的势力范围，阎锡山不可能再加害到你。再说了，像你这样的大学教授，就是有人要抓你，也必须先向我打招呼。哈，杜先生，如果你想留在北平的话，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哦，你现在住在静之家里就很安全吧？
4: 傅作义所说的静之，全名叫杜静之，是杜任之的胞弟，当年也是杜任之推荐给傅作义的人才之一，现在是傅作义华北剿总军医处处长兼剿总惠民医院的院长。
5: 以傅作义的权力和地位，再加上杜静之的悉心保护，杜任之在北平的安全当然是不成问题的。
4: 杜任之听了十分欣喜，于是便笑了：
5: 啊，那多谢作义兄成全啊，那我就留在北平教书了啊，住在静之家里就很好嘛。
4: 见过傅作义之后，杜任之就去找了留学欧洲时的老同学，剿总副总司令邓宝山的老朋友，华北学院的院长王杰三，希望能通过王杰三先在华北学院谋个职位，然后再争取尽快与中共北平地下党取得联系。王杰三听了杜任之的要求，欣然地笑了：
5: 啊，任之兄啊，你来的正好，目前正好有个政治系主任的这个位子是空缺的，不知您可愿取就啊？
4: 杜任之听了连声说道：
5: 啊，那当然好，那当然好，杰三兄啊，求之不得呀，求之不得呀， 多谢多谢多谢了。
4: 在王杰三的安排之下，杜任之很快便担任了华北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与此同时，王杰三还通过清华大学教授、民盟北平负责人吴晗，帮助杜任之找到了也是民盟负责人的中共地下党员关世雄，随后又通过关世雄与北平的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
6: 根据当时中共地下组织凡是有条件留在北平工作的同志尽量留在北平的指示精神，中共北平地下党当即决定把杜任之留在北平工作，并决定由中共北平地下学委秘书长崔月离和他单线联系。
4: 和崔月离见面的时候，杜任之对崔月离说：
5: 月离同志啊，我想依靠我和傅作义的老关系，争取作义走和平解决华北的问题的道路，你意下如何呀？
4: 崔月离听了自然十分兴奋。
5: 好啊，任之兄，你的想法真好。目前华北局和华北军区正在通过各种渠道与傅作义接触，希望能争取傅作义和平解决华北问题。你跟上级组织想到一块儿去了，我马上请示一下，等获得上级批准之后你再实施具体行动。好的，我等你的回音。
4: 杜任之的想法立即得到了上级的批准，于是杜任之便立即着手开展对傅作义的争取工作。
6: 1948年9月24号，济南宣告解放，国民党济南守军第96军军长吴化文果敢率部起义，并向全国发布了起义通电，一时间在国民党军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4: 杜任之得到这一消息之后，觉得这是劝说傅作义效法吴化文起义的好机会，便赶紧给严佑文打了电话。
7: 佑文，你尽快想办法安排我跟傅作义见一面。
4: 严佑文知道杜任之着急见傅作义要做什么，于是他便很快为杜任之做了安排。
6: 杜任之和傅作义见面之后，便把自己对济南解放以后全国战局的认识，以及希望傅作义也能效法吴化文走起义道路的想法说了一遍。
4: 谁知傅作义听了不禁不以为然，反而还有些反感。
5: 任之兄啊，山东共军智勇双全，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一城一地之得失并不足以决定整个战局的成败。现在在东北除了四平以外各大城市都在国军手里，而在华北除

0: 除了石家庄以外，各大城市也都在国军手里。现在就说国军不行了，说国民政府不行了，哼，还维持过早啊！
1: 杜任之没有想到，傅作义竟然这么固执，于是他就回了一句：“
2: 左义兄，国民党这样腐败，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你以为蒋介石的统治还能挺多久啊？”
0: 杜任之的话说到了傅作义的痛处，可是现在就说国民政府完了，国军完了，傅作义还真有些不甘心。于是，傅作义叹口气说：“任之兄，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国民党的腐败，蒋总裁是有责任，可这些错误不能都一股脑的全扣在蒋介石身上吧？” 我看蒋介石还是想让国家好的，只不过呀，他对部属们的管束太不得法，以至于造成了今天的这样一个局面。如果将来有机会面见蒋总裁，我是要跟他说的。我是国家之军人，蒋总裁现在也是一国之领袖。你现在就让我像吴化文那样以旗换主，我做不来。
1: 见傅作义一口否认了自己的建议，杜任之正要说些什么，傅作义已经向他挥起了手。好了好了，任之兄，我这些天呐，杜任之了解傅作义的脾气，知道现在再多说什么也是无益，于是他陪着傅作义又说了些闲话，便起身告辞了。
0: 两天以后，杜任之在石井房游陇胡同6号的杜静之家里，听到蒋介石飞抵北平的消息，又不免动了再次劝说傅作义的心思，于是便打电话把严佑文叫到了家里。啊，严文呐，我觉得虽然劝傅作义起义很困难，但是他对制止全国内战的事情呢。 确实很在意的，而且傅作义一向志愿远大，也很希望自己能在历史上留下光彩之笔啊。所以，所以您看，我们有没有可能劝说傅作义也来一次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以实现全国和平呢？
1: 严佑文听了不禁一愣，而后摇了摇头。
0: 这件事可能不行，你想啊，张学良是个虎子胆大包天，天塌下来他也敢扛。可是傅作义不是那种人呐，他对蒋介石既抱有幻想，而且也没有张学良那样的胆量啊。北平驻有蒋系的中央军40多万人，比傅作义的实力要大得多呀。傅作义即便有意这样做，恐怕他也控制不了局面啊。
1: 杜任之听了还是有些不甘心，于是就对蒋佑文说：“佑文，你先别急着否定，你把我的想法转达给傅作义，看他如何决定。”严佑文听了，只好点点头。
0: 啊，好吧。
1: 严佑文把杜任之的想法拐弯抹角地跟傅作义说了，傅作义听完不免叹口气，苦笑了。 北平不是西安，我也不是张学良啊。杜任之的建议又不了了之了。几天之后，华北剿总的大楼里突然紧张起来，大楼里的参谋们也都开始忙碌不迭。不久，严佑文传回消息，说傅作义准备派兵去援助锦州了。杜任。

0: 只听了不免十分焦急。
1: 永文啊，你马上跟傅作义说，就说我要见他。傅作义派兵去东北，不仅会给东北的解放军添乱，而且他的部队也只能去送死啊。我要跟他当面陈述利害，我一定要说服他，他千万不能听信蒋介石的谎话，否则他会后悔莫及呀。
0: 于是严佑文又把杜任之要见傅作义的意思转告给了傅作义。傅作义当时正忙得不可开交，于是便对严佑文说，
1: 你转告任之兄，我现在实在是太忙了，没有时间见他，他的意见我知道了，感谢他的好心，改天不忙了，我一定登门拜访。
0: 傅作义的回答很客气，却一直没有明说他是否还要派兵去东北。好在没过几天，锦州解放了。锦州一解放，就等于关上了东北的大门，东北的战局由此急转直下，傅作义便只好按兵不动。杜任之几次劝说傅作义受挫，弟弟杜敬之便给哥哥杜任之出了个主意。
1: 爸，您总是这样跟傅先生谈，他也不是个办法啊。我觉得你不如先去找刘厚同谈一谈。
0: 对刘厚同，杜任之已经有所耳闻。刘厚同是傅作义的同乡，也是辛亥革命的老人。早些年，刘厚同曾经担任过甘肃军政部长兼总招讨使、山西学生军总教练和军事学校校长等职务，论起来还是傅作义的老师，所以对刘厚同，傅作义一直很尊敬。而刘厚同的话，傅作义也一直很往心里去。见哥哥点了头，杜敬之继续说，
1: 哥呀，我记得啊，傅作义年初在北平成立剿匪总司令部之后，就经常把刘厚同从天津请来商量对策。据我所知，刘先生也是希望傅先生走和平之路的，并且也跟傅先生谈过几次。如果您先找刘厚同谈，和他取得共识之后，再通过刘老先生去争取傅作义，这效果一定会更好。
0: 杜任之听到这儿，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1: 是啊，静之啊，你的主意不错，你马上帮我联系刘厚同。好。
0: 杜静之答应了一声，便立即给刘厚同打了电话。刘厚同在电话里听了十分高兴，赶紧表示，
1: 我愿意见你哥哥，麻烦你这就陪同你哥哥一起到我这儿来吧。
0: 杜静之没有想到刘厚同答应得这么痛快，又这么着急，于是便高高兴兴地开车拉着杜任之直奔刘厚同在联谊社的住处。
1: 联谊社是华北剿总联络处管辖下的高级招待所，设在东郊民巷玉河桥的原日本大使馆内。
0: 不久前，刘厚同在女儿刘航生引荐的中共北平地下党专门负责军事策反的王苏的多次活动下，为了便于做傅作义的工作，才从天津搬到了联谊社来住的。刘厚同虽然已经年届古稀，却有着犹如年轻人一般的豪爽大方，他热情开朗，政治上很敏锐，一见到杜任之就和杜任之毫无顾忌地谈了起来。
1: 老朽对国共两党军政形势必然会发展到这一步，其实早有预料。早在今年的二月间，傅将军把我从天津进来商谈的时候，我就毫不隐晦地对他说，政治是军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休明而军事能取得胜利的。我对傅作义说，你都看到了， 南京政府是个什么政府？

0: 政治腐败，军事官吏贪污腐化。蒋介石所搞的那一套又完全违背了人民的心理，违背了历史潮流，他能维持多久？现在军事上又在各个战场都遭到了失败，整个东北很快都落到中共手里，恐怕呀，南京政府也维持不了一年半载了。
1: 杜任之听了，赞同地点了点头，他随后说，
0: 老先生，您对国共两党的前途既然看得这样清晰，那么您与作义兄的关系是不是可以劝说作义兄另做他途呢？啊，或者我干脆直截了当地和先生说吧，您是否能劝作义兄与中共方面和谈，走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道路呢？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作义是个英才呀，如果他能这样做的话，岂不可成为一位时代的英雄？
1: 听了杜任之的话，刘厚同不免沉吟起来。刘厚同知道杜任之已经多次找傅作义谈过效法吴化文之类的话题，前不久自己的女儿也专程从天津赶到北平，请他劝说傅作义效法吴化文。刘厚同尽管不能确定杜任之就是共产党，也不知道自己女儿刘航生已经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的秘密成员，但是刘厚同深知希望傅作义效法吴化文却一直是共产党方面的意思。于是刘厚同说，
0: 和平建国傅作义一直很赞成，可怎么个和平法？傅作义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前些时候共产党方面的刘仁曾经派人来见我，要我劝说傅作义效法吴化文，帮助解放军像解放济南那样解放北平。当时我就对来人说，在傅作义来看，吴化文是投降将军，而傅作义宁可杀头做杀头将军，所以傅作义是很难效法吴化文的。那个人听了没说什么就走了。杜先生啊，你是应该了解作义的，以傅作义的个性，你说他会投降中共吗？
1: 杜任之听完也不觉得愣了一下，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他想了一会儿对刘厚同说，
0: 刘先生，我有一个观念需要先澄清一下，与中共谈判和平解放北平不是投降。国共两党在历史上就曾经有过两次合作，一次是北伐时期，一次是抗战时期。那时候国共两党应该是兄弟党，只是在抗战之后蒋介石要搞独裁，所以才不顾全国人民意愿而挑起了内战。这可以理解为在中华大家庭内原来的两个兄弟闹翻了，于是就打了起来，是主义不同，是道路不同，谈不上什么投降不投降啊。如果硬要说是投降的话，那也只能说是错的向对的投降，谬误向真理投降啊。或者可以理解为服从，是纠正错误而服从于真理。而以当前国共两党对峙的战局而言，也可以说是奇遇啊。
1: 杜任之几乎使尽全身的解数，力图把投降的定义通过辩证法的角度解释成向真理低头，可是刘厚同听完还是摇头苦笑了。
0: 杜先生啊，你绕了半天像不用投降这两个字刺激傅作义，对吧？可傅作义可不是一般的国民党军人呐，他的知识很丰厚，可以说是一代儒将。我就是把你刚才所说的话全盘给端过去，以傅作义的智商，他也还会认为服从或者起义在本质上与投降没有什么区别，或者用你的话说是向真理投降。所以啊，在我看来， 这一

0: 样跟傅作义说，是不会奏效的。
1: 杜任之听了，也不免无奈了。见杜任之不再说话，刘厚同想了想说：“

存未来一项，也就是它这个一项也好，一宿也好，还是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的。目前的分析来看呢，白海豚较大可能会在9号的下午到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2到14啊，就是9号下午到10号，也就是说本周的周日下午到下周周一了。当然也不排除在浙江近海，我们浙江近海转向穿过舟山群岛北上，也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台风嘛，它确实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变化，路径也会变，然后包括它的一个移动速度呢也会变啊。重点就是要关注到的，因为它是预计白海豚正面可能会登陆我们浙江省，影响时间比较长，风雨就属于那种风大雨强的，综合致灾风险比较高，所以也需要加强回港避风船只的一些管理，滨海设施防风加固的工作，同时呢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等一些次生灾害了，及时对城市运行啊，包括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啊。在8号，也就是说本周的周六这一天开始，受到白海豚的影响，风雨会全面升级，沿海地区首当其冲啊。那么阵雨、雷雨啊啥的，各位都是要注意一下的。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这个周末本来可能有一些出游计划的，我正要去海边的朋友，咱们搁浅了啊，这个事儿先搁浅了，下周也行啊，下周再看看啊。那么气温的话也会被浇灭，刚刚也是提到了，再次要提醒一下各位，台风天啊，台风天的话，阳台杂物收一下吧，危险的一些区域也就不要去了，广告牌啊，大树什么临时搭建物啊，再次做一下提醒啊，远离远离。然后在9号到11号的话，沿海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大暴雨，还有低洼路段呢也有可能会容易积水，开车的时候减速慢行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也同时关注一下预警信息啊，因为我们说台风路径刚刚也提到了，因为调整的可能性比较多，大家可以多去留意一下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各个官媒其实都是能够看到的，特别是我们浙江这边的官媒啊，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工作了。

0: 忙碌了一天，终于下班了。
1: 不要着急赶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0: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1: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多彩。
2: 下班听我的。
3: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
4: 城市交通环境。
5: 日常生活中，骨折是一种常见的意外伤害，尤其是雨雪冰冻天气时，摔伤骨折患者常明显增多。意外发生瞬间，如果听到骨骼断裂声或肉眼可见的肢体变形，伴随剧烈疼痛、肿胀、肢体功能障碍，那就很可能是骨折了，需要尽快就医。骨折发生的常见部位多见于手腕、手臂和腿部，在野外或其他无法立刻就医的环境下发生手臂骨折，可以这样紧急救治。先想办法将骨折部位固定起来，身边的报纸、杂志、雨伞、木板。

此时都可以充当临时支撑物。如果连这些东西都没有，别急，树枝也能派上用场。然后用毛巾、撕下的衣服布条等，把手臂与支撑物捆绑在一起，就能临时固定住骨折部位了。接下来用毛巾、布带、粗绳或塑料袋等把手臂挂在脖子上，给手臂做一个临时吊床，这样既能避免进一步损伤，又能减轻疼痛。注意，应尽可能把受伤的手臂抬高过心脏，以减轻肿胀。腿部骨折的处理方法和手臂骨折类似，关键在于用支撑物固定住患部周围的关节。小腿骨骨折的话，记得在脚踝和膝盖的上下四个点打结，以便牢牢固定住小腿。如果骨折处的皮肤和软组织也受损，骨折断端与外界相通暴露，这就属于临床上所说的开放性骨折。别慌，先用手绢等织物，或直接用手紧紧按住伤口止血，再用绷带或撕下的衣物缠绕包住患处。注意要松紧适度，千万不要试图把骨折的部位强行复原，因为这可能会让患部进一步受损。除了必要的止血包扎，应尽量剪开骨折部位的衣物，保持血液供应畅通。如遇大量出血或伤口明显污染，应想尽一切办法确保伤员在6到8小时内得到专业救治。需要注意的是，严重的骨质疏松或骨骼已存在病变也可导致病理性骨折，此类人群应避免轻微外伤、过度运动和不当按摩。意外骨折时应采取正确的方法及时处置，最大程度减少伤害。

12个台风在我国沿海登陆，平均每年有7个。进入21世纪以后，登陆台风呈现出偏多的趋势。2001到2018年共142个台风登陆，平均每年7.89个。台风登陆时的强度也明显增加，最大风力超过12级的台风，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每年2.8个，增加到21世纪以来平均每年3.97个。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0: 耳朵人一来了，每天来瞪一瞪啊，你就不能每天来夸一夸吗？王四儿说，长篇单口相声之你身边都是脏东西啊，最脏的不是东西啊。看到佳佳说来了，总要进来看看的，省得我牵挂你是吧？没错啊，肯总要进来看看的，因为我每天只有看到你了，我才想着发奖品啊，多来一来啊。就这会儿吧，都说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万丰新天地提供的这个万丰加来激光影城的观影券，老方式，也不多等了，我们这会儿就给大家放在融媒直播间当中。这会儿的奖品只属于这会儿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当然现在还没开出来，你要是这会儿听到了也可以进来，来得及。也再次提醒一下我们中奖的一些朋友啊，8月15号之前券是要去领一下的，8月15号之前啊，日子其实也不是很多，也没剩多少天，有空就去把那个券领了，然后使用的话看你自己什么时候有空，只要在年底之前都可以啊。你看没白来吧，哎，再这样中下去真的啊，容易什么呢，容易让人说给你开后门了，佳佳，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确实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突然想到家里冰箱啊，还有去年存着夏天没吃完那个冰淇淋呢。不过我当时还挺放心的，为啥？因为它那个上面的保质期我是看了一下，保质期还蛮长的。日子还没到，但有的时候啊，就比如说我偶尔我再去拿一根冰棍吃，我发现上面结了一层冰。你们家那个冰棍上面会结一层冰吗？其实我知道，特别是那种属于就是隔年的，就不叫隔夜，隔年冰淇淋，它这个冰体上面特别容易有那种冰碴子，很厚啊，很厚一层一层的。最近呢到了夏天，大家也少不了吃点冰棍啊，吃点雪糕啊啥的，是吧？最近这个事儿又有很多朋友都在讨论，在询问嘛啊，放了大半年的冰茶冰淇淋到底能不能炫了？你们家有吗？你们家肯定也有，至少我们家有啊。我发现我买是买了，但吃的不是很多。然后去年呢，可能最后一波买冰淇淋的时间节点又比较晚了，就一直到了今年啊。叶双飞说：“我的那份儿呢，真是的，不行啊！你不能不跟我好呀！我这会儿再给你放一个，好吧？加油啊！我只能说加油，加油啊！”开心就好，恭喜一下，开心就好。为了你，我专门放了一个金蛋，我专门放的金蛋，恭喜一下，开心就好啊。看到佳佳这会儿就已经在啃了，是吧？你这个一看就是隔年的，是不是？你是在外面买的，还就放在家里面的？因为上面那个冰霜也挺厚的一层，我觉得。刚刚我们不是就在聊这个吗？哦，近期买的。那我跟你说，你有可能就是买到的时间比较长的，有你那个包装袋还在吗？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生产日期，有没有可能是去年的？有可能，当然是有可能。耳朵上说无缘，每次转身就发，你别转身啊，就像昨天让你站着听一样呀，别转身啊。燕双飞说停了个车又没了，没事，等一下再给大家发啊，等一下再给大家发，不要打乱我的节奏了，大家。给我发几根冰淇淋啊，咱来聊一聊啊。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冰茶冰淇淋到底能不能炫这个问题呢，先跟大家说你别着急扔，大多数情况下有冰碴子它不等于变质啊，更多的原因，更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冰淇淋内部原本精细的结构在漫长的储存过程当中被慢慢的一点点的瓦解了。
1: 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平台啊。看到小轩说进来，又是看到一地一地什么，一地鸡毛吗？他说听到溜的声音，哎，怎么没看到人？没有啊，你在哪儿听到他的声音的？看到丫丫说这几天啊，就看我唱独角戏，觉得有点疲惫和 emo 了，说没有溜溜在的时候眼里有光了，可不是吗？快告诉他吧，帮我告诉他，转告一下他，快乐都消失了，一个人没有那么快乐。还有耳朵染啊，耳朵染在寻找同样很久没中过奖的燕双飞，说发现我俩是不是一年多没中过奖了哈。哎呀，看到，哎呦，还好你安慰我啊，在我一个人直播过程当中给我送上了一点温暖啊。没有吧，也不是手速慢了，可能就大家手速变快了。我发现我们有一些朋友手速现在是越来越快了，就像咿呀咿呀又说手速真快呀，言儿确实很快。当然也要恭喜一下我们刚刚一个小时里面中奖的所有朋友，8月15号之前把奖品去领了就可以了啊。你接下去的时间呢，也再跟大家来说个事儿，我们西施村 BA 猜总冠军拿大奖的这个结果已经是出炉了，也应该我们平台上面应该有很多的听友参加了啊，参与了这个活动，领奖的通知也跟大家说一下。那么这次活动其实总共是进行了16轮的竞猜，有超过25000人参与，其中有7000人次是中奖的。所以说大家比较关心的可能也是就每一场我们说能够对应的领奖时间地点出炉了，送珍珠礼盒3件套，还有篮球冰箱贴、伊利棒冰券、健身包、西施有礼冰袖、叔公坊袜子、全体稀饭，速速去领奖。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具体的一个领奖时间啊、方式啊啥的，因为每一场竞猜成功它对应的奖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6月22号啊，然后到我们7月31号就是领奖的一个时间啊，自己去领奖的一个内容，你的奖品啊，中奖的奖品都是不一样的，可以去看一下，时间比较关键。中奖的朋友呢，8月10号到28号，也就是下周周一啊到28号，总共是基本上有3周的时间，工作日8点30分12到12点，然后下午的2点到5点啊，工作日3周的时间，给大家总共是有15天的领奖时间啊。8月10号下周一就可以开始领奖了。然后领奖的地点呢是在我们广电大楼对面的创想中心，我们诸暨市融媒体创想中心江东路38号啊，38号。来，我们701办公室领过奖品的朋友都已经是熟门熟路了，包括我们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西施 APP 上面也是频频中奖啊，中奖的全程核销就可以了，就可以领取了，很简单。那么这次的活动也是准备了足量的奖品，到时候大家领奖的时候也是注意秩序啊，服从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安排了，都是我们的同事，好好对待他们，温柔以待啊。看到 Monster 说开门社区送福利啊，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4楼5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

0: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1: 明天闺蜜生日，诸暨哪儿买新鲜花束靠谱啊？
2: 那必须去心有花店，就在咱们这块儿。
1: 种类全吗？我想要小众郁金香，
2: 各类鲜花，像各色玫瑰、重瓣百合、郁金香、跳舞蓝绣球等各种时令花材都有，还有网红绿植、黑金刚、八方来财、百合竹、千年木、孔雀木、天堂鸟，全程当天配送。
3: 心有花卉店，鲜花伴您每一份浪漫心意。
1: 浙江心有花卉连锁诸暨店，地址：诸暨市济阳街道浣纱横路31号，电话热线：1525852278。
4: 交通安全，硬核知识知多少？
5: 据统计，我国每年有超过1.85万名14岁以下的儿童死于道路交通事故，儿童因交通事故死亡率是欧洲的2.5倍。所以每当听到有孩子因为马路抢行在道路边玩耍事故身亡，以及救助者因为救人被撞身亡的悲剧发生，我们都应该在心中敲响警钟。
6: 太阳当空照，小车都占了，绿灯亮我就跑，红灯我就上天了。
5: 为什么明明绿灯时走的斑马线还是有事故发生？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事故时发生了什么。当绿灯亮走斑马线时，你以为自己有交通规则庇佑就可以如王者穿梭在道路上，大错特错。肉体凡胎的你恰恰正是交通事故中的弱势群体，肉身斗不过汽车的铜墙铁壁，酒驾司机更是让你猝不及防。因此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吃亏的只能是自己。所以千万不要赶时间过马路，即使是绿灯也必须先左右观察车流的情况，确定安全后再迈开脚。另外如果你要骑行出门，
7: 这些行为不行不行，大三代人骑车拖手快骑危险的。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规定，一、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二、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还有哪些危险行为是我们不能涉足的呢？横穿马路不行，三五成群横着走在非人行道上不行，一心二用边走边玩不行，乘车时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不行，乘坐超载车辆、无运营资质的车辆不行。所以避免交通事故就是六字真言，遵守交通规则。最后，我们希望老师和家长不仅要加强对孩子交通安全规则方面的科普，更要用自己的行动做好孩子的榜样，珍爱生命，请从遵守交通规则开始。
1: 绿色相伴，文明出行。当天空失去了蓝色，小鸟也不会飞翔；当江河不再清澈，鱼儿也离开了家乡；当空气不再清新，花朵失去了芬芳；当乌云遮住了太阳，世间也将黑暗无光。你我同在，你我同责，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保卫环境从我做起，请迈开我们拯救空气的第一步，绿色出行。短距离的路程请选择步行或自行车，让拥堵的交通缓口气，让我们的身心更健康。同城远距离奔波，请你首选地铁或公交车，减少乘坐私家车的次数。公共交通工具乘客量大，人均耗能和废气排放更低，让公共交通工具成为出行的首选，这是换回清新空气的一种方式。

0: 这是换回挥手雾霾的一种途径。面对灰色天空，我们别无选择，绿色出行，文明的选择。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2: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1: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 982，我们一路同行。

好的，下午老时间啊，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电波着这一段呢还是我。各位有最新的路况还是可以通过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今天这个点位跟昨天同一时间的话，其实天气的变化还是天气的差异还是蛮大的。昨天这会儿很多朋友已经在说某些的路段啊，可能风云巨变那种感觉啊，一下子天空呢暗下来了，然后也有雨开始落下来。包括像昨天6点上下的时候，外面我下班出发现就雨特别大，很多地方，城北也好，城东也好，城中也好，城西也好，反正各种各样的一些地方都开始下雨了。今天的话总体来说天空还可以，目前来看还是可以的。现在啊，有很多的朋友习惯在睡前刷手机，有没有？每天都会聊到这个事儿啊，睡前刷手机啊。但是有没有在直播间刷到过一些东西？就是怎么说呢，跟大家聊一聊啊。主播他只出声音不出头像的，不像我们又出声音又出人像。啊，评论区呢大家也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而他们那种评论区啊都是暗语。什么暗语呢？等一下再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然后一旦发言，你要是发言了就会有人私信你了，后续的操作也是出奇的一致，要将人引流至站外的私域啊。我听到私域就感觉它就像个骗局一样啊，但是有些私域是好的，它就是为了带货嘛，就是到自己私域。但是像这种啊，包括像卖保健品啊引流到私域啥的，那我就觉得可能有一些问题出现了啊。当然如果说你也刷到过这样的一些直播视频啊什么的，直播间啊什么的，一定要注意啊，千万千万不要再点了。进入到类似深夜直播间，评论区的网友们都清一色的刷着同一句话，不知道这是干啥。管理员呢则会置顶一行字，不懂打22啊，22就是阿拉伯数字这个二啊，一个二两个二就是22啊。当网友输入22之后呢，仅几秒钟的时间，这个私信就弹出一句莫名其妙的文字，丢了眼睛即可玩。就是不知道啥意思啊。事实上呢，所谓的眼睛啊，就是要网友赠送平台里面的一种礼物，就是那个墨镜啊。这应该也是抖音直播间里面大家有没有去给别的主播刷过礼物啊？如果我知道的话也没关系啊。就是那个墨镜啊，这个墨镜售价就十几块钱。然后刚刚我们不是说到有一句话，就是说丢了眼睛即可玩啊。这个玩呢，它这串文字里面是完蛋的玩，结束的那个玩啊。但是这个玩其实是玩游戏的那个谐音，玩游戏的谐音其实不是这个啊，是王子旁边说玩游戏的玩，直白的表达就是你刷个礼物就能继续下一步啊。刷完礼物之后呢，对方会在私信网友要求添加社交账号，接下来的一些聊天就顺势离开直播间所在的平台了。也有记者在添加对方社交账号为好友的时候，手机就弹出来一个警示，就立马跳出来了，对方账号可能会存在安全风险，请谨慎添加。待双方加上好友之后，对方立马会打来语音电话，这个时候呢，手机界面则又会弹出一条提示，谨防裸聊敲诈套路。肯定不会平白无故的跳出来，对不对？然后记者也会问到，为什么他的这个账号里面会出现什么安全提示啊？对方会解释的啊，就是很人家说的一套一套的说，这是因为账号每天都加很多的好友，还会给每个好友都发送所谓的福利视频，因此被社交平台监测到了，就这样子。语音通话过程当中呢，虽然一直强调不说那么直白，对方不断的通过不

说那么直白，玩荤的不是素的啊，什么发福利啊，这种话术啊，暗示网友可以进行付费裸聊，最低打视频需要200，200的话除了脸哪儿都可以看。哎呀，真无语啊。针对这种网络直播间的一个引流行为呢，记者也是向所在的平台举报了，部分的直播间已经是被重点关注或者直接封禁了，但是还有一些直播间就是在被举报之后依然存在，平台也没有反馈举报的结果。今天咱们来说说这一类直播间，它其实是通过私信层层的诱导用户，先诱导你网友充值刷个礼物啊，墨镜大家想，哎，十几块钱的东西不是那么贵啊，我就刷了，然后再引导添加外部社交账号，兜售其付费一些色情内容。我看到平台上面呀呀又说没刷过啊，又水咖啡没有，极少进直播间，因为对对，就这种的话说实在话也他也会有大数据分析的啊，就我们正常平时刷着也不太会推这种内容啊，而且你晚上睡得比较早的，他这可能也就是大半夜的，就很奇怪的是，就这种账号通常只有几十到几百个粉丝，但是频频会出现在平台首页的一个推荐位，啥原因呢？这种视频啊，有专家就说到了。得益于什么出现在平台醒目的位置，原因就是吸引新用户可能性更高，然后这是由平台算法推荐的优先度决定的，平台它难辞其咎。当然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平台主要是在于这个监管上面难辞其咎。你说算法的话，对于一个像 AI 算法这种，你很难去，它很难界定这到底是个啥东西，只能说我们现在算法还没有那么的精准啊。而我们刚刚说到的操作呢，被称为偶然获客，也就是广撒网随机吸引用户，在整个引流的过程当中，这些账号它并不是说获利的主体，只是起到了一个前台揽客的作用啊，很直白对吧，目的就是为了把用户引导向更具凝聚力更隐蔽环境当中，然后再进行宰割，就是把你放到案板上宰割啊。哈，还有就是午夜网络直播间背后呀，也有几大风险点啊，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引流涉诈软件增大你受骗的概率，还有就是它有一些东西是暗藏了木马病毒的，然后造成账户盗刷，就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你被骗了嘛，你这个钱就被骗走了。还有我们就说它这个是裸聊，裸聊也是容易泄露你的信息的，遭遇敲诈勒索，当然不是说你裸聊不泄露信息你就可以去裸聊了啊。就像这种其实以前的时候啊，也有警方办案的一些案件当中，有一位当事人是因为一次裸聊被敲诈20000多块钱，然后当事人张先生呢，他是在与一名女网友裸聊几分钟之后，突然就收到对方发来的一个不雅视频，他自己都不知道啊。视频当中的人正是张先生的本人，然后随后表示了，你要如果不转钱，就把这个视频及截图发给他的亲朋好友。你说这一下怎么办？而且是多次以这个为要挟筹码，前前后后总共是被敲诈过14笔钱。那像这样的，因为他是存在害怕心理的嘛，也不敢忤逆犯罪嫌疑人的要求，最后他是通过贷款等等多种方式啊，向这个犯罪嫌疑人指定的账户进行转款。那么说到这种啊，以后要大家注意，就对于引流团伙，他用多个账号多平台来回跳转，他是难以串联完整证据链的一个问题啊。那么也一个就是技术方面的一个手段啊，还有就是我们作为普通的一个群众，作为一个普通网民来说，真的要避免因为好奇而点击成为一个色情引流的对象，好奇害死猫啊！这真没说错啊，这是好奇坑了你的钱，整治一下不良风气吧，确实还是需要。网络本来是一片清气，现清风正气，现在变成这是乱七八糟的啊，有点污糟之地的感觉了。再次提醒一下啊，这种大家都是自己要注意啊，要注意。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

0: 之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收了定金却不履行义务，能要求退还吗？2024年12月，胡某和张某通过微信达成板材制定协议，胡某通过微信转账支付1500元定金，双方约定完成后支付尾款。2025年1月，胡某通知张某可以送货安装，但张某一直拖延，经胡某多次催促，张某依旧未能履约。胡某认为张某的行为导致合同无法履行，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某双倍返还定金3000元。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属于定金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6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定金合同自实际交付定金时成立，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是不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超过部分不产生定金的效力。实际交付的定金数额多于或者少于约定数额的，视为变更约定的定金数额。本案中，胡某与张某约定购买板材的总价款为3800元，即购买板材的买卖合同为主合同，该主合同的标的额的20%为760元，胡某支付给张某的定金为1500元，超出部分740元应认定为预付货款，不应认定为定金，该740元因合同未履行，张某应予以返还。本案中，张某未在与胡某约定的时间内按时将板材送至胡某指定的地点，在胡某多次催促的情况下，张某虽多次作出履行承诺，但实际未履行合同义务，导致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张某系合同的违约方。本案符合双倍返还定金的条件，故对胡某要求张某双倍返还定金的诉请，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返还金额，根据前述应为1520元，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张某双倍返还原告胡某定金1520元，被告张某返还原告胡某合同价款740元。定金是担保的一种，一旦定金交付，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且无免责事由时，均应当承担相应违约后果。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案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荣媒直播间朱继熙饰演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了之后，下方的对话窗口在最左侧的键盘键点击一下，切换成菜单栏最右边看广播三个字儿，一键进入就可以到我们的荣媒直播间当中了。好啦，接下去的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我看到网上有个事儿，就是关于上巳休三却扣工资啊，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合不合法。大家是平常是怎么上的？就是一直一年到头上，然后就可能偶尔节假日会放一放，然后过年呢放的时间比较长。一般就可能厂里上班的朋友是这样的一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上法，就是过年那段时间可能休个20多天、30多天，甚至更多的也都有啊。然后像一般的话，像在企事业单位上班的呢，就像我们可能是有周末，然后周末呢可能也会轮着值班，然后像我们的节假日呢也会放，然后也会有值班。就大家都，我觉得大家可能都非常了解我们主播的值班啊，因为电波的这边都听得到嘛，今天是谁，明天是谁，都给你们拿捏的死死的，都了解到了。然后这个我们之前。

也提到过，有一些公司不是实行了上四休三，然后这个休三其中的一天它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你异地办公可以，当然你工作完成了呢 也就等于说是给你休了啊。那有些那向往上四休三更多假期，那么网上这种情况还挺多的，真的不少不少的企业效益承压的时候，他就推出了上四休三，同步降工资，有的降1000，有的呢直接降薪20%。更无奈的是什么？工作的工时缩短了，每个月要完成的工作量却一点没减少。然后也有企业内部人员坦言啊，他说这么操作本质上是借调整工时来压缩人力办公成本。那么很多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企业能不能单方面宣布实行这个上四休三，直接给员工降工资的这个事儿啊？律师给出的很明确的一个结论，说工资属于劳动者核心利益，你如果没有征得劳动者本人同意，单位不能单方面以压缩时间，就是压缩工作时间为由降薪，员工是有权利拒绝，然后要求你继续按照原劳动合同执行待遇啊。那么现实当中也有相关的司法判例啊，成都中院就审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他们一家集团是通过职代会出台方案，淡季执行上四休三，休假呢就扣基本工资，员工的底薪也是被大幅下调，后续员工辞职起诉维权，法院就认为企业无法证明方案充分履行了民主程序，也没有告知到该员工，最终支持了员工索要经济补偿的一个诉求。所以在这儿啊，也是提醒咱们各位职场的朋友，不是说有的时候公司的一纸通知就可以随意的去改动你的上班的制度呀，包括你的各种薪资，就算职代会通过了这个方案，也不等于说直接可以强加给每一位员工，是需要充分的协商的。那么当然很多朋友也在想，哎，上四休三，那么如果说员工跟企业双方协商一致了，同意了上四休三，还有哪些细节要留意的啊？这里面就有不少的配套问题要捋清楚了。首先是加班工资，标准工时之下，如果在休息日安排上班是可以安排补休的，没法补休的就要给到200%的一个加班报酬啊。那么法定节假日上班必须是按300%的一个计发加班费。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这个没有办法按照这样的实行。有些朋友他是怎么计件的？那你计件肯定跟你的这个工时，你做多少算多少，都是算到自己身上的，你没有办法去这样去给啊，给到一些加班费，这是两回事儿啊。其次呢，是社保公积金的一个缴费基数，基数一般是按照上年度月平均工资年度核定的，如果工时改了。

0: 的。
1: 看到丫丫又说梦里啥都有啊，确实梦里啥都有，你想咋地咋地梦里啊。看到日照江河也来打卡报道了，还有甜妹妹说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这首偷心是赵乃杰唱的，不是张学友的版本了。翻唱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翻唱也有它的味道啊。刚刚不是在跟大家聊就是关于上巳修三并降薪的这个事儿吗？真的就很多朋友，就有些朋友可以接受，为啥呢？因为他可以搞副业，他有更多的时间去考他的副业了啊。现在不是有很多的斜杠青年吗？就是一人多兼数职啊，不止两份工作，三份四份各种啊，就甚至会有更多的。最近有一份工作啊，这个收入超级高，有多高呢？就是月入3万，然后他的花了59块钱。有些朋友说，哎，我改装扮花了上千元。近年来呢，由 Z 世界养娃热潮催生的潮玩改造世界已经是悄然突破百亿规模了。很多年轻消费者他不再满足于流水线生产的标准化潮玩，而追求通过二创赋予玩偶独一无二的灵魂，由此就催生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行业，这个所谓的一个新的职业啊，改娃师。娃呢就

是娃娃的那个娃，改娃师。改娃师他是凭借什么样的就是专业的美术功底和他的精细工具，为玩偶重新这个装扮，就怎么装，就妆容上面的一个调整，五官上面的一些调整啊。在社交平台上面，改娃相关的话题流量已经是接近5亿次了，非常非常的高。有一位90后的改娃师，他是入行3年，然后也是凭借自己精细的手工操作，在网络上面走红了。他的普通换装收费，大家知道多少吗？300块钱，普通换装收费，原创设计要600到800，而高端定制可以达到数千元。他的订单排到3个月后了，客户你要是需要的话，得提前预约才能够排上号。这生意就到底有多赚啊？给大家举个例子，以改造那个三丽鸥发售的独角兽 Hello Kitty 为例，普通贴钻单只是净利润差不多330。就我就这么说，它其实有一些东西贴钻的也好，或者是给它画点小妆啊啥，成本非常非常的轻。如果使用施华洛世奇水钻进行奢华改造，虽然说成本升到了550块钱，但是成本的这个成品的售价竟然可以达到1588，也就是说它单只就可以赚1038。非常的高啊。姐姐说，林妹妹啊，我们跑外卖摆摊的工作都没有下文了，领导那天听到说我要摆摊跑外卖，说不行啊，直接领导找人谈话了呀。改娃圈呢其实还不断的延伸着一些造福神话。2021年的时候，改娃师啊，他有一位改娃师，他制作的改娃作品在闲鱼上面通过拍卖的形式，你们能猜到吗？他那个拍卖的价格有多高？就一个娃娃，一个普通的娃娃，50万，超级超级高。然后在去年的时候，这位知名的改娃师，他叫冉冉啊，他制作的一个就作品啊，改娃作品再次被拍出了30万的价格。哦，他这钱是这么赚的呀。啊，我真的觉得怎么说呢，价格真挺高的。对于改娃师这一职业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一些被改造的娃娃，有没有看到过啊？有一些网友表示，专业性虽然比较强，但是这个娃娃呀也有点吓人，觉得有点吓人啊。也有网友感叹，这行行出状元啊，就想起一句老话，360行，行行出状元。经济虽然下行吧，但总有人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啊。对，要找准赛道。青出于蓝胜于蓝，商机总是在身边的某个角落，需要我们用心的去发现去执行啊。确实这个赛道给人家都找对了，找准了。还有一些网友提到了改娃可能会引发一些抄袭的问题。有朋友说，就也跟着朋友见识过手工圈的一些高消费啊。这个行呢，行业挺深的，水挺深的，一个大头娃娃几千上万的，送去化个妆500起步，我给你化个妆都不用500啊。一套小娃娃的衣服100多都算平价的，但赚的呢说也辛苦，也是辛苦钱，纯手工打磨的就接多了，真的就接不动啊。这一波热搜呢发现出来了之后，可能更多的人能看到首先是手艺人的一个价值。当然我觉得也别盲目冲，版权也好，眼力也好，都是门槛，人家不是都是什么专业，就美术学专业啊，各种各样的一些穿搭，可能这一方面的一些专业啊，就是人家学这个专业是人也是专业的，就是如果你盲目的因为他这个收入工资比较高，哦，我也去了，我也去做了，不一定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成效。你可以先去把这一行啊，就是探一探，该去深耕一下，对吧？哎，有些朋友就是也说，为什么就年轻人愿意花上千块钱给个塑料娃娃整容？因为流水线生产的快乐太廉价了，亲手二创的灵魂才值钱。说改的不是娃，是这一届年轻人的精神寄托和自我投射。我发现，我是不是已经不属于这一届的年轻人了？我感觉就是。我已经就好久没有就在我自己说到的一些新闻内容上面看到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就是有的时候说到年轻人，我觉得好像我也是，但是往往像这些精神寄托啊，什么自我投射，之前不是跟大家说到那个价格非常高昂的机器人嘛，是吧？那个陪伴型的，就是情绪价值陪伴的这种啊，机器人是10几万，当时说的是好像最贵的就是百万级别的那种啊，这也算是精神寄托的一种，我觉得。我好像确实我是没法理解啊，当时当然我就说这个花1000多块钱甚至更高的一个价格，甚至像

刚刚说的30多万的50多万拍卖出来这样一个二创的娃娃，如果是我啊，我今天能够有这个经济条件我去做这个事儿，我可能也不一定会选择这个30几万或者是50多万去拍卖这个娃娃，因为每个人他可能的兴趣爱好他的喜好不一样。就像有些朋友对于泡泡玛特就这种啊玩偶类型的他非常的热衷，可能家里一整面墙都是，那有些朋友呢可能在这方面就相对无感一些啊。当然当然就说了这么多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你要去从事这样的行业或者去就作为一个副业也可以，但是面临的法律风险不能忽视啊。有一些媒体说到了改娃二创领域当中有很多的形式，比如说装面二创、二创啊，部分二创、零件更换，甚至是翻模的一些情况，在它本质未改的情况下，就是也就是说，纯粹对于娃娃翻模或者说在原娃上面改装啊什么的，应该是要取得这个 IP 授权的，不然的话，你有可能会存在一个侵权的风险。就是因为创作过程当中啊，比如说使用大牌的标志，像迪士尼这种元素啊，也很有可能会构成侵权的风险。怎么去规避相关的法律风险呢？就两方面下手啊。律师建议，首先一个，作品在适当引用的情况下不进行商业化流通；第二个，就要取得原创作品 IP 的授权，并在授权范围内进行使用。还有我们说这真的要去的话，门槛不是说像培训班宣传那种那么低啊，就还有很多的压力。有媒体说到了，相比于资深爱好者，这些仅凭网络平台上面的亮眼收入就匆匆选择入行的人，不仅缺少对这些风险的预见性，也缺少支撑自己长时间坐冷板凳的毅力。因为你不可能一开始就接到这么多单，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位90后的改娃师，他虽然说一个月能赚3万多，然后订单排到了3个月之后，但他也是深耕了这么多年，哎，慢慢的积累了一些客户，开始有流量的，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去作为一个流量收割啊。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您去电影院看电影时，有没有注意过座椅几乎清一色都是红色的？这可不是为了喜庆，也不是单纯的复古传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抹红背后的科学门道。这事儿得从我们眼睛里的两种感光细胞说起，一种叫视锥细胞，管彩色视觉，但需要足够亮的光线才能够工作；另一种叫视杆细胞，对光线极其敏感，管咱们在昏暗环境下的视觉，但它分辨不出颜色。电影一开始灯光熄灭，影院里变得很暗，这时候你的视杆细胞开始上岗，偏偏这种细胞对光谱中的红色光最不敏感。换句话说，在黑暗中，红色的物体在我们眼里几乎是隐形的。这就巧妙了，座椅做成红色，它在暗光下反射的微弱光线就不容易干扰你的视杆细胞，你的注意力不会被椅背轮廓分散，视线能更专注于亮着的荧幕。相反，如果座椅是绿色或者黄色，视杆细胞对它们非常敏感，你余光里就可能老是晃动着椅背的影子，非常影响沉浸感。这个现象其实在科学上有个专属名词，叫普肯野效应。它还有个有趣的佐证，电影院里除了红色座椅，唯一特别显眼的可能就是荧幕旁边那个绿色的安全出口小人了，因为它必须显眼，关键时刻要救命。所以红色的座椅是为了让你更好地进入电影，而那个绿色的小人是为了让你在必要时刻安全地离开。不过话说回来，要是电影本身吸引力还不如那绿小人，那可真不算一部好电影。

继续回到平台，我看到吉大二，你太懂我了。好了，又快到下班的时间了啊，就再跟大家唠一唠，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台风白海豚的这个事儿啊。就这个周末，如果说你有计划要去海边出游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咱们的这个行程的调整啊。就是这个周末的话，我们主要是从周六开始啊，八号开始就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可能风雨也是开始全面升级了，沿海地区肯定是首当其冲的，阵雨啊、雷雨为主啊，局部的暴雨。然后像九号开始的，也就是说本周的周日开始，降雨的范围就会扩大，那么一定要提前去做好一些防风防雨的准备工作。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也是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接下来听溜唇来说。最近咱们诸暨人的朋友圈被两件事儿刷屏了，一件是热辣滚烫的村 BA 和浙 BA， 场上拼的火热，场下喊的响亮；另一件呢，就是这热辣滚烫的三伏天里，大伙儿忙着贴的三伏贴了。你看这篮球场边刚打完球的兄弟们大汗淋漓，脖子上却贴着小方块膏药。有人就问了，这三伏贴到底管不管用？我看他们贴了照样上场生龙活虎的。中医讲春夏养阳，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这时候咱们毛孔张开了，经络气血最通畅，贴上温热性质的中药，能把藏在身体里的寒气给揪出来。但看完球贴个贴，这里头的讲究可不少。今天给爱看球爱打球的诸暨乡亲们提三个醒。第一个醒，打完球一身汗别急着贴。咱们看村 BA 比赛，热血沸腾，恨不得自己上去投两球。有些人打完球冲得早，湿着头发就把三伏贴给糊上了，这可不行。刚运动完大汗淋漓，毛孔全张着，这时候贴刺激性药物，皮肤容易抗议，发红发痒算轻的，弄不好就起大水泡。记住，运动后休息半小时，等身体平复了再贴。第二个醒，喝着冰啤酒看球，贴了也白贴。咱们诸暨人看球标配是什么？冰镇啤酒加烧烤，那叫一个爽快。但你要是贴着三伏贴再咕咚咕咚灌凉啤酒，药效可就大打折扣了。三伏贴是温阳散寒的，你却往里灌寒气，等于一边开门迎客一边关门送人。所以呢，贴敷期间忍一忍，看球还是喝点温热的茶水养好身体，来年冬天少感冒比什么都强。第三个醒，贴完赶场打球，悠着点儿。有人说我贴了膏药照样上场，这边也要劝你一句，贴敷当天别剧烈运动，一是出汗膏药容易掉，二是气血往四肢跑，药效吸收打折扣，不如安安静静坐场边当回拉拉队，给咱们诸暨球队加加油，那也是极好的。最后说个要紧的，这三伏贴啊不是人人都适合，正发高烧的，皮肤爱过敏的，孕妇还有2岁以下的宝宝就别凑这个热闹了，贴之前一定要找医生辩证看看，别跟风。好了，篮球要看，身体要养，愿咱们诸暨的球队在浙 BA 村 BA 赛场上越战越勇，让收音机前的您趁热养生，舒舒服服过三伏。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溜唇，我们下期再见。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

0: 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专栏；传统产业质变升级，新兴产业链上发力；我市奋力走好产业升级换新之路；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评论弘扬三干作风，交出担当作为；三论贯彻落实市委十七届九次全体会议暨市政府十八届九次全体会议精神；诸暨市第22届篮球联赛闭幕；浙江有礼风尚诸暨文明新实践专栏；自乌镇志愿者托起乡村孩子多彩暑假；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专栏。
2: 市委全会提出要聚焦传统加新兴、产业加科创、实体加智能、制造加服务融合发展，着力在产业升级换新上攻坚突破。当前我市各地正以技改赋能存量，以项目扩大增量，推动传统制造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全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请听融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近日，由浙江金昌弹簧有限公司联合多家单位设计开发，国内领先的全自动冷卷线正式投用，生产效率较之前提升3倍。最亮眼的是它轻量应用 AI 视觉方案，依靠两个摄像头和背后的算力，可以提供多种视觉防错机制。金昌弹簧生产副总戚章峰：
3: 现在我们的机械手的话，它是点对点的抓，设置好以后它是完全不会动的。现在机械手就可以根据我的 3D 模型导入以后，它就做一个轻微的调整，位置更精准，然后使得产线连续性更好，质量更稳定。
1: 这条新产线补齐传统生产模式人工效率低、产品一致性差等短板，产品合格率从90%提升至99%。金昌弹簧悬架弹簧六车间主任周占春：
4: 原来要10个人，现在我们只需要3个人，产量提升了3倍。
1: 一边是企业技改扩能提质增效，一边是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快马加鞭。位于陶朱街道的信盛机械刺绣机机架建设项目总投资7.5亿元，总用地90亩，于2025年12月开工，计划于2028年6月建成投运。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该项目采用数字控制、智能感知等先进技术，致力于智能缝制机械及关键零部件开发制造，将显著提升企业在刺绣机机架领域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实现2.5亿元销售额。信盛机械新建项目现场负责人王耀：
5: 建成后就是具备11000进号套。就刺绣机那个生产能力，提升我们的生产能力，进一步向高端市场推荐。
1: 作为工业强势的主战场，今年1到6月，陶朱街道预计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46.05亿元，同比增长13%；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3.71亿元，同比增长10.19%；完成数字经济核心制造业产值45.83亿元，同比增长37.2%。招引落地10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1个，1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3个，坚定扛起经济大振挑大梁的责任担当。陶朱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陈干：
6: 下半年，陶朱街道将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深耕招引建设，围绕新材料、智能机电装备等主导产业链，精准开展研练补练招商，聚焦航空航天、半导体等前沿赛道，精准服务鸿飞空天、月星半导体等企业投产达效，以创建城镇建设高质量样板试点为牵引，深化党建统领网格自治，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诸暨新篇章贡献陶朱力量。
1: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全力攻坚项目投资，做优常态长效服务，交出产业提质增效。

0: 高分报表。一到六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13.8%，连续30个月居绍兴首位。制造业投资增长17.9%，占固投比重达56.8%，分别居绍兴第二、第一。珍珠产业入选省首批次历史经典产业核心区，空天智能装备入选省未来产业先导区培育名单，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正在创建省特色产业集群协同区，智能视觉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上半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46.8亿元，同比增长24.1%，91个新建项目已开工63个，87个续建项目全速推进，21个项目入选省制造业重大项目。
1: 融媒体记者陈晓栋报道，近日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浙江省委15届九次全体会议精神、绍兴市委9届10次全体会议精神、诸暨市委17届9次全体会议暨诸暨市政府18届9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孟国峰、市政协副主席徐可以、袁志刚、杨雷、张凯歌、陈海燕及秘书长孟东卓参加。会议指出，市委17届9次全体会议就三拼攻坚、三干争先，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作出重要部署，站位高、谋划深、举措实，充分彰显了市委保持定力、抢抓机遇、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主动。会议强调，全市政协系统要学深悟透，贯彻市委全会精神，确保市委决策部署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要聚焦中心大局，提升履职质效，围绕产业升级换新、投资扩量提质、消费转型提振等攻坚任务，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建言资政、凝心聚力、民主监督作用，找准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深入调研摸实情，广集众志献良策，民主监督促落实，凝聚共识增合力，在助力我市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等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三干作风，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履职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高水平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诸暨新篇章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力量。
0: 下面请听评论：弘扬三干作风，交出担当作为，三论贯彻落实市委17届9次全体会议暨市政府18届9次全体会议精神。市委全会已经擂响战鼓，接下来的关键就是怎么干，如何把战略转化为行动，让顶层设计落地生根，答案就藏在三干作风的深层逻辑里。三干首先要有坐不住的紧迫感，面对发展中的硬骨头、转型中的深水区，是迎难而上还是畏难绕道，是主动领命还是被动应付，映照的是作风底色，考验的是政治担当。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我们更需以更高站位审视自身，在困难面前敢闯敢试，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绝不让机遇在犹豫中流失，让工作在拖沓中变味儿。三干关键要有慢不得的执行力。老百姓评价工作的标准很朴素，问题解决了没有，日子变好了没有。弘扬三干作风核心就是要把高站位、实干事、见真功统一起来，把心思用在破解难题上，把精力花在攻坚一线上，把每项工作都抓到底、见成效，让群众看得见变化、摸得着实惠。三干根本要有一盘棋的大局观，我们要始终站在事关诸暨形象、事关诸暨未来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大局观念、协作理念和补台意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把全市上下的智慧和力量拧成一股绳，以团结之干汇聚起无坚不摧的磅礴伟力，在城市竞合中赢得主动，在区域比拼中

0: 抢占先机。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让我们在三干作风的引领下，加快推动诸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高水平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诸暨新篇章。
1: 昨晚历时近一个月的诸暨市第22届篮球联赛在暨阳学院体育馆闭幕，请听融媒体记者陈晓栋、唐建林报道。
0: 闭幕式前举行了甲组冠亚军争夺战，浙江光前队与珍珠小镇队展开对决。哨声响起，浙江光前队率先进入状态，牢牢掌控着场上节奏。至半场结束时，浙江光前队领先珍珠小镇队13分。下半场开始，调整战术后的珍珠小镇队发起一波进攻高潮，一度将比分追至46平。随后，浙江光前队凭借更为稳健的攻防和丰富的比赛经验，重新夺回主动权，最终以77-68拿下联赛甲组冠军。该队2号球员马福豪在整场比赛中夺得23分，并荣获赛事优秀运动员称号。
2: 我们防守反击比较好，因为我们三个外线都比较快嘛，我们接应然后直接去上篮这个比较好。对，对方也很顽强，很有韧劲，因为我们一开始拉开10几分，就稍微懈怠一点，他们就追回来了，其实都差不多。
0: 随后的闭幕式举行了本届市比 A 各组别冠亚军、优秀教练员、优秀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等颁奖仪式。据了解，本届市比 A 自7月8号开赛以来，共有91支代表队、近110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设9个组别，全面展现了诸暨深厚的篮球底蕴和全民健身的火热氛围。
3: 浙江有礼，风尚诸暨，文明新实践专栏。
1: 为解决暑期小朋友的托管难题，淄务镇沈河村连续3年开办暑期托管公益课堂。公益课堂顺利运转的背后，是一批批志愿者的默默奉献。请听融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
0: 上午9点多，在淄务镇沈河村农家书屋，志愿者于小平正认真辅导小朋友课外阅读。作为一名新加入的志愿者，暑托期间他还负责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练书法等。
4: 我抽出更多的时间来陪伴他们一起玩游戏、阅读，让他们更好的成长。
0: 志愿者当中，15岁的于彤年纪不大，却已连续坚持了3年。
5: 小时候也有梦想是当老师，我觉得在这里也可以培养一下我自己的耐心。
0: 于彤家在淄务镇上连村，离沈河村大约10多分钟的车程。2024年沈河村办首期暑托班，于彤便是志愿者之一。每年暑托期间，他有近1个月的时间是与孩子们一起度过的。
5: 丰富暑假生活，给自己积累一点经验，能把自己的知识呢传授给别人，觉得是件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吧，所以就想着要一直坚持下来。
0: 据了解，今年沈河村暑托班共有4位志愿者加入，而连续3年的暑托班先后共有15名志愿者参与，汇集近40名小朋友。小朋友陈雨嫣：
6: 我非常喜欢这里，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暑托班，可以交到许多小朋友。
1: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近日第7届浙江省优秀科普作品评选结果揭晓，由我市人民医院报送的科普短视频《那些年我们信过的康复谣言》荣获银奖，成为绍兴地区唯一获此殊荣的作品。
0: 通讯员陈峰报道，近日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教体局主办的退役军人门球交流活动在市体育中心举行，来自全市8支队伍、60多名老兵以球会友，共叙军旅情谊。
1: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7: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8: 无论

0: 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方杰，由音节诗林播音，感谢收听。
3: 田园耕耘披朝霞，
2: 乡愁深处有人家。
3: 广播电台
2: 田园人家。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今天是2026年8月6号。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专题发放优惠券90余万元，带动消费300余万元；全民村 K 海选赛唱出特色夜经济；他山之石5亿用好五小魔法；老街巷里改出幸福新生活；健康与养生水果扎堆上市，控糖者尤其要选对吃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安华镇人民政府指导，市文化馆、安华社区、河阳社区、蔡家范村承办的畅享诸暨全民村 K 海选赛第四展在安华镇月朗广场火热开场。作为诸暨与义乌交界地带的商贸重镇，安华镇外来人口众多，来自云贵川等地的少数民族聚集，外籍友人活跃，当晚的外国友人队、五湖四海队、月夜月嗨队等8支队伍同台竞技，新老安华人用歌声诠释了这座小镇的开放与包容。活动现场，来自贵州的苗族选手杨昌明则穿着民族传统服饰，激动地说，这是他第一次站上舞台，而且还能与水族、黎族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唱歌，非常难得。当晚的小心意同样温暖人心，主办方全场赠送安华村 K 特制冰棍，为夏夜带来清凉，吃瓜大赛等互动游戏让观众笑声不断。安华共富市集也同步进驻月朗广场，20余家商户携特色美食集中亮相，抽取安华盲盒环节，将安华牛桃汤、全牛宴等本土特产和文旅消费券送到群众手中，实现活动流量向产业消费的有效转化。市文广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诸暨全民村 K 不管你从哪里来，只要你敢唱，我们都会为你喝彩。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新诸暨人在这里工作安家，安华镇就是很典型的乡镇之一，把舞台搬到他们家门口，就是想用音乐把大家的心拉近，让每一位在诸暨打拼的朋友都能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这也是我们文旅服务乡镇优化营商环境最接地气的做法。回顾大赛历程，前三站同样精彩纷呈。首场线下 PK 赛在欢东街道山上陶家拉开帷幕，将群众赛事与美食市集巧妙结合，打造山野音乐派对。第二站走进西施故里景区，十支乡镇麦霸队同台争锋，姜育恒现身现场再回首，将气氛推向高潮。第三站来到五谢十四都村，古宅围台，荷塘晚风，选手们以歌会友拉动当地文旅消费。目前全网关注度持续攀升，各赛事现场共设置非遗美食、啤酒市集及特色产业体验区等摊位80余个，发放酒店餐饮消费优惠券90余万元，带动文商旅体综合消费300余万元，实现活动流量向产业消费增量的有效转化。据统计，截至7月底，大赛已收

0: 到各类参赛视频690余个，登台报名选手110名，相关话题直播全网浏览量超80万次。从脏乱差的文明创建硬骨头，到市民争相打卡的网红新地标，武义县湖山街道齐兴社区用一场充满巧思的微更新给出了基层治理的最优解。这里没有大拆大建，而是通过小改造、精提升、微共享、细关怀、实服务的五小惠民组合拳，让老巷子在留住乡愁的同时实现了幸福感的原地升级。请听武义台的报道。
1: 最近武义县湖山街道齐兴社区的汪场巷人气很旺，30多面创意墙绘色彩鲜艳，复古杂货铺、网红翅膀等打卡点前不时有市民驻足。而就在不久前，这里还是墙皮脱落，车库门口乱糟糟，角落堆满杂物，是文明创建中的硬骨头。齐兴社区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围绕小改造、精提升、微共享、细关怀、实服务等五小惠民举措做文章，用微更新把巷子一点点翻新。武义县湖山街道齐兴社区居民江彩梅说：“
2: 环境呗更加美了呢。以前是弯弯曲曲的小巷，没有这么大的路。现在呗，过来的人带上小孩，看看这些画展啊，他们拍拍照啊，都很高兴。”
1: 墙绘怎么画，社区也动了脑筋，没有照搬千篇一律的公益广告，而是找来巷子里的无声画师李明丽，把本地人熟悉的老场景一笔一笔搬上墙。从巷口的蝴蝶少女，到80-90年代的小卖部、汽水摊，一幅幅墙绘透着老武义的味道。武义县湖山街道齐兴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徐新俊说：“
3: 源于我自己那个对70-80年代的那些历史的一个回忆，我想把这个理念涉及到这个汪场巷里来，让更多的70-80年代及更早的老人看到这些强化，勾起他们的一些回忆，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点点滴滴。
1: 环境变好了，怎么长久维持？社区在巷子里办起了小巷议事厅，有啥事儿不用跑社区办公室，现场就能说，当场就能议，实现了小事不出巷。议事厅不光用来聊天，还帮社区攒起了一支小巷管家志愿队，成员都是周边的热心居民，大家自己管自己，墙绘没人乱涂乱画，花坛没人破坏，巷子天天清清爽爽。武义县湖山街道齐兴社区居民徐建说：“
4: 自从社区领导帮我们这里办了小巷议事厅，什么事情都方便了，居民有什么事一叫社区领导就过来帮我们解决，现在感觉生活越来越好。”
1: 截至目前，汪场巷及周边片区累计改造美化墙体30多面，整治环境死角40多处，小巷议事厅已开展协商议事40多场，解决邻里矛盾、民生问题60多件，居民诉求办结率超过98%。
0: 夏季水果种类丰富，不少糖尿病患者看到蓝莓、桃、杏、苹果等水果直犯愁。吃甜的怕血糖飙升，不吃又嘴馋。到底哪些水果能放心吃？怎么吃才不会影响血糖？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很多人对水果升糖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吃着甜的就一定升糖快。其实判断水果对血糖的影响，核心参考指标是食物血糖生成指数 GI。GI 是衡量食物引起人体餐后血糖升高程度的关键指标。一般来说 ，GI 值低于55的是低 GI 食物。这类食物中的糖分吸收速度慢，对血糖波动影响小。在控制总摄入量的前提下，糖尿病患者也可以适量食用。针对糖尿病患者和控糖人群普遍关心的夏季吃水果问题，以下事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夏季，以下是适合糖尿病患者和控糖人群吃的低 GI 水果，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注意，尽量少吃用新鲜水果做的深加工食品。蓝莓的 GI 值约为53，单次食用一小把约50克即可。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抵抗，对稳定血糖有一定好处。桃的 GI 值约为28，是非常适合控糖人群食用的水果。虽然桃吃起来甜度不低，但实际升糖速度很慢，一次吃一个中等大小的桃即可。杏子的 GI 值约为34， 务必选择。

0: 和当季鲜杏，单次食用1到2颗。杏的果酸含量较高，过量食用易引发胃部不适，因此必须严格控制摄入量。苹果的 GI 值约为36，是一年四季都适合食用的基础控糖水果。吃苹果时一定要带皮吃，因为苹果中70%的果胶都在苹果皮里，果胶能够包裹住糖分，让身体慢慢吸收，延缓其消化吸收速率，从而减少食用者的血糖波动。柑橘类水果的 GI 值约为43，适合控糖人群食用。其中柚子的 GI 值还要更低一些，一次吃3到4瓣橙子即可。除了选对水果种类，吃水果的时机和总量同样关键。控糖人群一定要记住两个核心原则：第一，吃水果的时间宜安排在两餐之间，切勿饭后立刻食用，否则容易造成餐后血糖叠加升高；第二，每日水果总摄入量控制在200克以内，优先选择新鲜完整的水果，不建议食用果干、果酱、罐头、果汁等深加工制品。遵循上述原则，即可在享用鲜果的同时保持血糖平稳。夏季水果丰富，只要选对低 GI 品种，避开深加工制品，选对食用时间，控制好食用量，就可以在夏季安心享受鲜果美味，无需过度担心血糖波动。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天天说气象，谈笑风间，欢迎锁定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各位好，我是林杰。风高依旧稳稳地照着咱们浙江，每天的上午热意已经藏不住了，午后更是热力全开，各地的气温你追我赶，热得不相上下。从今天开始到7号，富二代高压慢慢的又开始北台，我省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送来海上相对凉爽的空气，高温强度进一步下降，高温缓和，虽然热意仍在，但和前几天的炙烤模式相比，午后体感会好受一些，总算也是能从烧烤架上暂时挪下来喘口气。同时沿海地区雷阵雨条件转好，明显起来，其他地区多云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来打击，包括呢像有雷雨地区，局部还是要去警惕一下短时的暴雨和7至9级的雷暴大风，也特别提醒沿海地区的朋友，或者说你正准备出游的一些朋友，小伙伴们一定要记得备一把晴雨伞，衣物呢尽量的晾在室内，这一波高温缓，各位也要及时的关注。在今天夜里开始，东海海域风力逐渐增强，海上船舶和施工作业也需要及时做好防风避风的准备。白海豚8号之后的路径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它的动态，及时为各位带来最新的消息。好了，以上就这会儿气象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个点位再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为全党树立了标杆。

0: 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表示，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0: 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
4: 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3: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4: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3: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4: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西圩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8: 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7: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0: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7: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1: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3: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2: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6: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5: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4: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6: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铬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4: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

0: 强。
1: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
0: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2: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3: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寺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4: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导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3: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0: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冰强：
5: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7: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6: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7: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6: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

0: 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五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
1: 评语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2: 国际黄金价格五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清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结束。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0: 现在播送关于暨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暨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暨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

0: 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2: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1: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2: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1: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2: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3: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4: 人与人的接壤，能够诉说的只是片面晨光。一两桩人情世故，能说的都算不得是最深的孤独啊！这是一位朋友给我们的留言。你最孤独的时候会做什么呢？听歌还是读书？没有什么问题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尤其是在孤独的异乡。那今天晚上小马带来的这本书就是与美食有关的书，这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前主笔王凯的作品，叫做《浪食记》。这本书写美食，也写美食折射的人情事项，以及美食背后不同地区人们的文化和心理，围绕食物而展开的是食客的众生相。稍后我们就会请出王凯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这本最新作品《浪食记》。就像刚刚那位朋友所说的，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今天我们也说一说你的美食记忆，和故乡里那些能够温暖熨贴内心的食物不同，当我们身处异地的时候，当孤独和纷扰袭来的时候，我们对于美食的渴望也总是特别的强烈啊！大家有哪些这方面的一些体会和记忆，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我们马上请出王凯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这本书《浪食记》。来，王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来听我们讲吃的，好像就是一个那叫什么，别人都是空中楼阁的谈吃啊，这个还挺神奇的。
4: 咱们先这个名字吧，先说这个名字《浪食记》。你知道我是西北人啊？
5: 我知道西北的浪有特殊的含义是吧？
4: 对对对，
5: 出门浪一会儿。
4: 哎，对对，去哪玩啊？去哪儿说浪一会儿？
5: 我第一次去西安的时候，听到大家说出门浪，我当时就大吃一惊，我想，为什么要出门浪？就浪这个词可能就没那么好啊。
4: 哎，那最初你是怎么样用这个词？
5: 这真不是我要的书名，这是编辑给的书名。其实最早不叫这个名字啊，后来可能我因为可能我是2005年到2015年一直在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我最早也不做文化记者，其实我最早做社会记者，所以去过无数的地方，包括就是各种灾难现场啊。我那时候老是笑自己，我说我真是什么灾难都见过了，从泥石流到地震到火灾到空难，就各种，所以你真的人是漂泊无定的。我觉得刚才马老师说的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您一开始说的就是人的孤独，就我觉得这好像还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命题，
4: 没错。
5: 因为在过去乡土社会，人可能比较固定在我的家乡就在这里，我可能去趟远门就已经是个传奇了，我回来就要写本书，或者说人很少有这么频繁流动机会。所以其实我是2005年在三联，一直到2015年离开，那10年其实真是中国的绝大多数地方，甚至有很多地方是你永远不会再去的，甚至你也从前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
2: 来的这本书来自于王凯，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浪食记》。这本书写美食，也写美食折射的人情世相。关于这个人啊，在这本书当中的分量其实是很足的啊，因为这本书就是写到很多的食物而展开的这个食客的众生相啊。稍后我们继续请出王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就是大家的美食记忆啊，与故乡里的那些能够温暖熨贴内心的食物不同，可能当我们身处异乡的时候，当孤独和纷扰袭来的时候，我们对美食的渴望也总是特别的强烈啊。这样王凯，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说到这个吃啊，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啊，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关于吃的记忆。这是景小年说，身处异乡，有很多美食，一开始也觉得挺新鲜啊，味道的确是不错，但是慢慢的还是觉得不如家乡的那简单朴素的菜肴好吃。比如说每逢佳节最期待的就是回到故乡去吃吃家里做的美食，比如说饺子，还有小巧的白粽子，没有馅儿的那种汤圆，在外吃的再油腻再豪华，也比不上那年那月啊在故乡里吃到那种朴素的东西。还有糖糖，他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会宁农村娃，走出大山在外闯荡，最想念的还是家乡的味道。在吃腻了城市里的各种小吃之后，慢慢发现妈妈做的家乡饭那才是这个世界上的美味。比如说我们那儿面食类的有浆水面、扁豆面、臊子面、刀削面啊，还有这个白面馒头、花卷锅盔啊，还有这个说饮品类的有罐罐茶、杏皮水、蜂蜜水、杏仁露、香水果子；点心类的有油圈啊，包括油馍馍啊、菜盒子，还有这个小吃类的有酿皮子、凉粉、饺团儿啊，什么什么，这是摊饼、煮洋芋啊、懒疙瘩等等啊。你看写的这个，
3: 我听着都饿了，好馋。
2: 这是西北人，一看就是甘肃人，哎，对，
3: 什么杏皮水、浆水面，真是饿了。
2: 哎，这位朋友说，一个冬瓜让我做，那我就是和虾煮一煮就可以了。可是我老公就不怕麻烦，他把那个冬瓜呢用小勺围着冬瓜挖好几个洞。洞里放入肉馅，加入佐料，放到锅里去蒸，又漂亮又好吃。尤其是这个季节啊，热啊，不喜欢吃这个太多东西，所以老公就会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吃的。
3: 这个老公好模范，
2: 哎，真是家里有一个会做饭的人，真棒啊！哎，只可惜我这个家里，我媳妇也不太会做饭，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点餐。来，平凡蔚蓝风，他说在异乡独处的时候，还真的是总想吃点啥，才不会觉得孤单。

0: 他说一开始我在广州这地方吃这个肠粉觉得还挺好的，可是现在我就觉得还不如家乡的这个豆根好吃，
1: 开始想念家乡。
0: 哎，就刚开始进一个城市的时候，还觉得挺新鲜。
1: 要新鲜抵不过这种思乡之情。
0: 哎，对，景叶啊，他说臭豆腐，很多人闻起来臭，但吃起来特别香。每一次从远方回到家里，就会跑到美食街上吃一次，然后那是绝对可以消愁的一种东西，就是你吃了以后，一天这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忘记。
1: 这个听不出来是哪儿人，臭豆腐太多了，哪个省都有。
0: 对对对，是啊。哎，有朋友问了，就是他说特别想知道，像这个王凯你啊，去那么多地方，就是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种美食，就是它很奇特，但是又很好吃？现在你立刻蹦到你脑海当中是什么东西？
1: 其实真的没有，就是我无数次被别人问，就是大家都问的是你醉什么，我就一到醉什么，我就特别困惑，就脑子就停了。真的还挺多的啊，你要说起来，
0: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吃货，
1: 就馋是吗？
0: 所以才写这样的书，是不是啊？
1: 是。
0: 哎，有朋友说了，这前几天看到这个相关的报道啊，看到你和这个陈小青对话啊，就是你的那个新书的发布，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对，说你们俩都是那种属于那种好吃之人，能吃之人。
1: 是是是，我记得我跟陈小青老师在那儿一边谈的时候，一边就我们俩就会迅速说你去过哪儿，你吃了什么，当时一边说两个人的口水，我觉得都快流下来，真的是，就尤其是中国嘛，我们中国就是说很多那种。好吃的地方当时我们还在研究，都藏在，其实反还不在大城市，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它往往都在，其实前面大家说到思乡的话题，它往往都在一些，当时陈小青有个说法，在语言末梢，就是说那个地方方言很奇怪，比如什么温州啊、潮州啊、广州啊，其实它都是一些就是古老的区域，它不一定是中心城市。
0: 对，而且越是到三四线，甚至下面的十八线，
1: 对，我们现在早就在说，中国现在最好吃的地方其实是县城，就真的是这一级的城市最好吃的，因为省会城市它可能食材啊来的没那么新鲜，或者说它要追求快餐嘛，大家工作节奏快。我经常因为我们家是北京人，但是我小时候在南方长大，那个有时候我就大家每次攻击北京的食物，其实现在大家经常说，哎呀，北京没什么可吃的，我有时候听着就很生气，但后来一想，哇，还真的是，就是说你每次你在大城市吃到的那种所谓的，后来说意味着一些不同的东西。其实我刚才听大家的马老师读那些留言，我真的是挺感动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大家一开始上来就是说的异乡和美食的关系，大家没有把这个食物简简单单当说，哎呀，好吃好吃好吃，就是说我觉得食物对于我们，它既是一粥一饭，又不是一粥一饭，它可能也是一些安慰剂，一些本能，一些让人快乐或者让人悲伤的东西，它一定是这样的。
0: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来自于王凯的《浪食记》，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对这本书做深入的了解。
2: 《浪食记》集结了三联生活周刊前资深主笔王凯近年来有关美食的权威散文，他以一贯准确细腻的文字写世间食物的本质滋味，以及万般滋味背后的文化脉络、人情冷暖。中国乃至世界藏匿于隐蔽角落的美味，被他用笔探寻出来，并隐隐勾连出一个悠久散落的民间饮食秩序。书中还收录了画家、书法家林夕为这本书特别创作的食物题材的插画和手抄随缘食单，恬淡温暖的画风与王凯细致妥帖的文字相得益彰。随书还附赠了书中插画为素材制作的双月历，食物的美好就这样从书中进入了你我的生活。
0: 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浪食记》，谢谢王凯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也感谢那么多的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感谢各位，明晚我们再会。

出了一些问题，可是我也不太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你面无表情的话语，不剩多少意义，就当我求求你，

0: 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一方轻摇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2: 朱静篮球人的故事，
1: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静篮球文脉。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朱静人的篮球故事。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诸暨篮球场上1.72米的小旋风蒋关阳。在诸暨，篮球早已融入烟火日常，无数少年抱着篮球奔赴球场，而蒋关阳就是这群追梦少年里最亮眼的那一个。蒋关阳来自大唐街道李蒋村，属于土生土长的诸暨后生，诸暨浓厚的篮球氛围早早在他心底埋下了种子。小学3年级，天性好动的他不愿意安分地坐在教室。当校篮球队招募队员的时候，他高高举起了自己的双手，主动争取上场的机会，就此开启了自己篮球之路。没有得天独厚的身高优势，少年时期的蒋关阳比旁人更加刻苦。乡村简易球场是他放学后最常奔赴的地方，日复一日运球、突破、练习弹跳、劈跳，都是上千次重复训练打磨出来的成果。走出校园，诸暨遍地的村比 A 赛场成为他成长的舞台。在民间联赛里，凭借迅猛的突破

0: 惊人的弹跳，身高仅1.72米的他完成十丈扣篮，震撼全场。球迷送给他一个响亮的称号“小旋风”。在一众高大球员之间，小个子后卫蒋冠阳用速度与拼劲闯出了一片天地，慢慢的被诸暨篮球爱好者们熟知，还入选了诸暨篮球高水平运动员名单。当浙 BA 战火点燃，蒋冠阳披上诸暨队13号战袍，站上更大的赛场。赛场之上，他是球队不可忽视的 X 因素。对阵各路强队，他频繁贡献抢断、助攻与关键得分，攻防两端不停奔跑，闪电般的快投、冷静的传球，一次次帮助球队稳住局势。最让人惊叹的是，在西式篮球中心，他再度上演精彩扣篮，向所有人证明，热爱从来不受身高的限制。一场场硬仗打完，蒋冠阳也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直播间里，观众为他呐喊，赛场边，诸暨球迷举着标语为他助威。曾经那个在乡村球场独自练球的少年，如今家喻户晓，成为浙 BA 诸暨队的人气球星。有人问是什么支撑他一路坚持，蒋冠阳的答案很简单，源于心底的热爱，更源于诸暨这片篮球热土，一代代诸暨人传承不服输的拼搏精神，而他是众多追梦人的缩影。球场没有终点，热爱永不落幕。身披诸暨战袍，蒋冠阳依然带着那股少年韧劲继续向前奔跑，期待在接下来的浙 BA 赛场，这位诸暨小旋风持续绽放光芒，为家乡拿下更多的胜利，续写属于诸暨人的篮球传奇。好的，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就为大家说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怎么又堵住了？

0: 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1: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怎么又堵住了？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0: 阴凉度下。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痛，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1: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2: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1: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2: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1: 朋友 FM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2: 共祝
1: 今夜
2: 有
1: 好梦。
2: 有好。

0: 健康诸暨，6:30至7:0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7:00至7:30，暨阳晨语。7:30至9:00，珠广早交通。9:00至12:00，时光音乐会。12:00至15:00，音乐快车道。15:00至16:00，广播剧场。16:00至18:00，珠广晚交通。18:00至18:20，诸暨新闻。18:20至18:30，田园人家。18:30至19:0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至20:00，品味书香。20:00至21:00，音乐进行时。21:00后，全天播音结束。
1: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欢迎锁定这个点位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白海豚动态。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在今天白天穿过琉璃群岛后将会移入东海，并逐渐的向华东沿海靠近。随着白海豚的靠近，华东地区将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

0: 天气预报，8号到12号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目前无论是哪种走势，白海豚对我国的影响都很大，不仅是华东沿海，内陆地区和北方地区也同时是高度需要关注台风的动向。当然，我们的高温被台风浇灭，气温将会明显下降。从八号开始呢，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回落到30到35度。一句话总结，高温最后的蹦跶就在今天。八号开始，台风白海豚携海上风雨来袭，沿海的风力极大，暴雨大暴雨齐上阵，高温熄火，安全第一。好了，以上就是这个点位天天说气象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个点位再见。
1: 各位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2: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1: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2: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1: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2: 赶紧上车，
1: 让我们一路欢歌，
2: 驶向健康的未来。
3: 丁主任，如果说这个校园没有暴力的情况发生，同学们都在好好的学习，你追我赶，那还多好呢，是不是？
4: 是。
3: 但是如果说这种追赶和竞争太过强烈，甚至变了味，
4: 我在门诊碰到了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女孩。
5: 你是不是得抑郁症了？
4: 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5: 就从小到大，我爸妈都是以第一名的心态要求我，什么都要争第一，要上最好的学校，什么都要去考下来，什么考证、考研、考博，就能考的我都去考了，就是特别的卷，一点都不快乐，你知道吗？
4: 你有没有想过适当的可以停下来或者休息一下？没必要把自己逼得这么紧啊。
5: 我想停下来，但我不敢了。我看到我同学，他们一个个都好卷的，你知道吗？他们在那拼命的学，我觉得我如果不学的话，我是不是就会落后了？我是不是就比不上他们了？你知道吗？我着急。
4: 明白，感到非常焦虑和紧张。
3: 主任，我看到这个女孩好像并不是很快乐哈，在您看来是有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4: 他可能一直是为了所谓的目标去努力，并没有遵循内心真正喜欢和他自己的达成的自己内心的目标去努力，他是用了一些社会所认可的有目的性的这些目标做的努力，所以他的快乐应该不会太持久，而且随着年龄增长，他的考证越多，他得到的这些证件越多，他很有可能是越迷茫的。
3: 是，所以呢，我们来提炼一下啊，这个故事它的关键词可以概括为，来，请看，
4: 内
3: 卷这个词呢，真的是近两年频繁的使用着，是不是？
4: 对，
3: 我们来看一下网上关于内卷的一些讨论，好不好？你看，内卷的焦虑，如何调整？因为是有内卷的焦虑心态，在大学是怎样减少内卷的焦虑？为什么大学生普遍的内卷？包括这个考上研之后还很内卷，在精神内耗，怎么对抗内卷？所以内卷真的是很多人的一个困扰。那到底我们主嘉宾是否也深有同感呢？进入到我们的有感而发环节。
5: 在我面前的这个心结盒子里面放着我的压力和我的阴影，它是一个英语试卷。
3: 试卷，
5: 这个要说起来要从我妈妈说起来，因为我妈妈是个老师。在我上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有三种学生，一种是学习差一点的学生，一种学习好一点的学生，还有就是老师的孩子。

0: 的孩子必须要比学习好的学生学习更好，因为老师之间会说，哎，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哎，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我妈妈就是这种经常在我耳边环绕着别人家的孩子考了多少分，别人家的孩子做了多少试卷。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小时候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家对门住了一个老师的孩子，是一个男孩，我们俩是同年级不同班，我们俩经常比着谁晚睡觉。他不关灯我也不关灯，我就学到你先关了灯我再睡。结果有一天晚上他一夜没关灯，台灯一夜都开着，我真的就一夜没睡。然后就是那一次一夜不睡之后的考试，可能也就因为休息不好，我们当时还会放榜，考完试之后就贴着大红榜，我就掉到了榜外，没有上榜。我不敢回家。我妈说，这怎么这么晚了孩子还没回来呢？出来一看，我在家门口抠树，就哭的就泪流满面，然后就不敢跟他说话，大概还禁言了大概有两周左右的时间嘛，就也不说话，就跟自己较劲。然后就是好死不死的是，我上大学居然上了一个播音与主持专业，一个我觉得能在内卷专业里排前三名的专业。这种专业真的是不仅能卷学习还能卷外表。我最开始上大学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不够瘦，我上镜脸不够小，所以我就停饭。我觉得我比赛，但凡我前面有一个人，我觉得我就不配睡觉。所以其实现在看到这个试卷也是这种感觉，就是我总觉得我的人生的每一场工作，或者是甚至现在当妈妈，都是一种考试。我不想要这种感觉，但是我无法，我讨好了别人，讨好了父母，讨好了所有的观众，但是我讨好不了自己，就是这种感觉。
1: 我能明白小叔眼泪背后的那种压力，很多时候可能不是我们想选择的，所以可能小叔到现在依然会觉得我还没有离开考场。
0: 对，
1: 我的人生成了一场大型的考试。
0: 是，
1: 可能妈妈已经对你很满意了，考官已经消失了，但是你心里面的对面那盏灯依然亮着，所以你就永远不能够停下脚步。
0: 是的。
1: 谈到内卷的困扰，我们年轻的佩云也有话想说，是不是？
2: 对，虽然我刚刚毕业5年，但是我已经工作8年了，所以我今天锁定的这个物品呢，就是一瓶安眠药。
3: 安眠药，
2: 它也是跟我的实际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在小的时候，其实我的父母并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他们更希望我能够平安健康快乐的长大就好。但是进入到学校以后，身边同学都在不停的比赛呀、实习呀、考试啊，然后各种考研考证书啊等等，好像那个时候如果你不跟上这样的节奏和步伐，你就会被落一截儿。我从大二就已经开始实习了，那个时候你就需要去平衡实习和工作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进入到工作之后呢，我有3段比较头部的互联网公司的工作的经历。然后大家都知道互联网公司嘛，熬夜呀、加班啊、出差呀，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怕被落下，我怕做得不好，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基本上就是1-2点钟、2-3点钟我才能睡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之后，我可能也会惊醒很多次，一直处在这种很焦虑、很着急的状态里面。带给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自己的情绪好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没有办法去排解掉这样的情绪。
1: 焦虑一直成为我生活的一个主题词。
2: 对，
1: 所以听完这段分享之后呢，我们李燕主任有句话想对大家说。
4: 我想要说的是，人生不止一种定义。
1: 人生不止一种定义，怎么具体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4: 所谓的卷呢，实际上是在一条轨迹上做到极致。别人做的我也做，别人没做的，我可能没有时间做，我只能把大家都做的做到更好和更极致，或者更早。所以实际上就是按照一条轨迹，所以就一种定义，就把它定义为好的工作、好的收入，这是一种人生啊。那如果想破内卷，其实达到了一个基本我们的平均状态之后，很有可能我们就要差异化的去发展自己。所以这里提到不止一种定义，也就你可以有差异化的发展，或者有差异化的追求。这个所谓的差异就是我的特点，我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的特点。
1: 是，如果说过分的内卷的话，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 伤害？
4: 第一个，它会影响到我们。

0: 个人健康。看刚才我们的嘉宾提到，一到这个话题都会觉得有手心出汗等等，而且也包括刚才这位嘉宾提到说我都用安眠药。另外一个，这个内卷以后你就没有个人的生活，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现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很多大龄的，无论是男性女性都不婚配。他不是不想，他在追求过程当中就没有时间慢下来，他也没有机会慢下来，因为一个机会比一个机会更需要他努力，所以他的个人生活跟工作完全就凝为一体，就没有办法分离出个人的真正那些稍微有一些个人兴趣爱好闲散的这个生活的节奏了。所以说这个从大的意义上讲，就把我们人的这个多样性包括社会的多样性就给破坏了。因为当你把社会定义成一种模式，把人生定义成一种模式，最终也就破坏了我们自己本人和社会的创造性。一旦这个社会只有一种动物、一种食物、一种定义，那是非常可怕的。
1: 好，问一下我们两位非常优秀的女生，想不想今天我们就借此机会尝试做一些改变，不要再内卷了，要不要改变？
2: 当然要。
3: 要。
1: 好，改变从新开始，下面进入爱的锦囊妙计。先给笑叔看一看哈，正视自己的特点。
0: 对，正视自己的特点，它是相对于我们对于缺点的定义和优点的定义来提的。我们在小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和标准，符合这个标准不符合这个标准就好像被定义为好或者不好，所以我们经常会被定义好的就是优点，不好的就是缺点。但是一旦到了一个阶段以后，比如说到了大学或者高中毕业以后，我们的人生的这个特点就呈现出来了。比如说内向或者外向，或者我善于理科文科，它本身其实都不是缺点，而是特点。所以如果是想破内卷，最好的办法就是我知道我的特点是什么，我哪里是特别擅长的，我哪里是非常不擅长的，不要跟我们特别不擅长那部分去硬磕。比如说我们内卷说我就一定要克服到我一些做不到的事，就比如说像你本身就怕水，你就一定要游泳。有的时候你在这个里边付出的代价和时间比你做擅长领域会更高，所以我想就是内卷有的时候不要卷自己卷不动的地方，然后卷你卷得动的地方就不叫卷，你就快乐以后它会变成擅长。对，
1: 所以说呢，评价一个人的方式啊，除了优点和缺点之外，一个更好的表达是寻找这个人的特点。与其我们和那些短板死磕，不如想想怎么样这个长板更长，或许是一种更加快乐的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哈。
0: 对，
1: 好，就想问问小叔，小叔这个有没有想法，今天我们就尝试一下。我们就用我们的钥匙来打开心结。
2: 太希望了，如果没有钥匙我拿榔头敲他也行。
1: 有钥匙，有钥匙。怎么样，手心没出汗了吧？
2: 现在好多了，
1: 这就是进步。
2: 是的，我现在就想到蒲松龄说当年他为中乐府的时候拿着卷子他是千瓢冷汗沾衣啊。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但现在我觉得他在我手里轻松多了。
1: 他是我们过往的徽章和勋章，也是鞭策我们快乐的奔向下一个目标的动力，而不是压力了。
2: 是
1: 像佩云啊，这么年轻有失眠的困扰，是被卷出来的安眠药的需要哈，对他有什么锦囊妙计吗？看一看。给配员的特质锦囊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
0: 对，知道自己要什么，也就是实际上刚才我们提到它是基于焦虑和基于不安和基于竞争才会有这么强的内卷的行为，而且甚至也会导致失眠。而且知道自己要什么，也要知道这个不是跟在别人竞争和比较当中产生的。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经常被一些事物紧追慢赶的被动的前行，很少有时间能静下来。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方法我可以教给大家，也是我自己也很获益的啊。就是每天或者至少啊你有5到10分钟的时间， 你只要做一些。

0: 些简单的这个冥想，平静以后大脑自动会浮现对你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些事情。那么具体的操作方法呢，首先大家知道这个时间上来说，从早到晚它这个时间是不限的，但是一般来说可行性最高的是中午或者晚上。它的一般的做法，你是坐位或者是平躺都可以。座位一般我们是坐椅子的前三分之一，然后呢那个肩膀呢和我们的两个膝盖是同宽，然后呢手心向上，臀部稍稍后翘，然后你的这个身体的重量基本上被沙发所承载，而且这个面部的表情自然的放松，然后我们就闭上我们的眼睛。同时呢我们现在听到演播厅里边这种音乐，然后重点去关注呼吸，呼吸让它自然就好，你只能体会到这个乐器的像泉水一般的叮咚叮咚的松弛感。如果这样的音乐，我们的冥想就可以结合它的意境，有山有水。如果在家里不一定有音乐，那你就让大脑随意的去释放想象，它出现什么都可以，不干扰不控制。
1: 真的很不忍心打搅这一片平静，但是我真的很怕我们几位嘉宾睡着了，哈哈哈哈。怎么样，是不是感觉确实有些轻松愉快的状态了？
2: 对，好像整个人就放松下来了，把那些困扰自己的焦虑也好，或者一些烦心事也好，就暂时的放一放。
1: 对
2: 对，
1: 至少刚才我们在冥想的时候是没有想起那些让我们奔跑的事情，对不对？
2: 对，
1: 好，那要不要我们今天就尝试着用我们的钥匙打开心结，取出我们的关键物品？
2: 没问题，
1: 来，加油。希望佩云可以取出这一罐安眠药之后呢，从此再也不需要靠它入睡，可以靠。

0: 每个人听，
1: 构建新时代中赛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0: 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真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

0: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2: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8: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7: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9: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7: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0: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7: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1: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 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工

0: 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1: 今年四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2: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3: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叫老头行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2: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4: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2: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5: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2: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3: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4: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6: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8: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9: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6: 本台消息，

0: 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点40分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点01分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天畴稻黄，瓜果盈枝，在舒活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与蚕属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4: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溪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5: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薄甜。
6: 那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7: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8: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源景区都会开展大

0: 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1: 每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地吟唱，散文在优雅地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982
0: 纪阳晨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纪阳晨语，我是小马。今天的文化聚焦板块，请欣赏名家笔下的诸暨，由黄常所撰写的诸暨节选。
1: 熟悉的土地上，每个角落都蕴藏着独特的魅力，这里有古老的传说，传统的技艺，淳朴的民风，家乡的山山水水，孕育出了多彩的文化。走进文化聚焦，带您踏上一段充满惊喜的寻根之旅，一起倾听这里的故事，品味这里的味道，传承这里的精神，让家乡文化在我们心中永远熠熠生辉。
0: 诸暨和绍兴是邻县，到枫桥去的那天，我们坐的车子就一直朝东向绍兴方向驶去。

天色阴阴的，漫天遍野一片绿，远山淡淡的，大地上好像吸满了水雾，时而看到一片白墙黑瓦的房子，那就是一个村落了。浙东的民居都是这种格局，这种颜色，白墙上开了大大小小的窗子，好像一对对盯着公路上来往车辆的眼睛。

是哪个山村，只是想杨维桢写的字插手插脚的一派奇气，可是又那么美，在同时代的书法家里，他好像完全不理会有赵孟頫的存在，这就值得佩服。这是一个怪人，流传着许多狂怪的故事，但也有使人不敢佩服的，他创造了斜杯醒酒的方法。我想这可能是从曲水流觞得到了启示吧，那可是雅得有些俗起来了。元末画梅花有名的王冕也住在这一带，提起王元璋，人们总忘不了《儒林外史》里的描写，那个骑在牛背上读书的小孩仿佛真的从烟雨迷营的田埂上走过来了。吴敬梓的描写是以宋濂、张晨两篇王冕传作蓝本的，宋传中说他买白牛驾母车，自备古冠服随车后，乡里小儿竟遮道善笑，免亦笑，就是被写入《儒林外史》的故事。又说他在北京对秘书青苔不花说，不满十年，此中糊涂有矣。回到越中以后，复大言天下将乱，使海内无事，或斥免为妄，免曰：妄人非我，谁当为妄者？都说明他已经清楚地感到了动荡时代的即将到来。不过不同的是，宋濂说他希望能遇到明主做一番事业，张晨则只是强调了他的归隐。至于王冕的节末，两传的说法也不相同。宋濂说朱元璋打下了婺州，将公岳物色得免，至幕府授以资议参军职，一息以病死。张晨则说有一天闯进他家里来的是外寇，他和贼帅大争辩，名声不说的好听一些罢了。朱元璋起事以后，在浙江一带罗织了一些人才，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但这些人的结局都不太好，朱元璋先后花了几十年才一个个都收拾了。王冕不过是死得最早的一个，吴敬梓的小说拿他的故事作为蝎子，看来也不是没有威仪的。县里的同志告诉我，诸暨这个地方过去出过不少人物，当兵的特别多，其他方面也有不少出色的人才，不过地方上留不住他们。至今诸暨的高考升学率在全省还是最高的，征兵任务的完成也是头等的。这些信息能帮助我们理解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民文化水平不低，在过去叫文风盛，好勇也是越人的传统，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特异的素质，倔强独特，散发着特异的光彩，表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上就出现了一种不可替代的色泽。就在这枫桥路上，既有元末的王冕，又有明末的陈洪绶，他们都是生活在天翻地覆的大时代里的大画家。车子从兰亭折回，到了枫桥镇上，穿进一条乡间小路，雨后一片泥泞，车子歪歪扭扭地开进去，停在一块场地上，眼前是一片水塘，有两只白鹅在水面上游动，两旁都是菜畦，场地上满地稻草屑和泥浆。走进一条小巷，踏进边门，是一座空落落的大厅，五根带石杵的柱子，屋角放着一架破旧的打稻机。这是陈家的祠堂，据说是老连祖父陈姓学的光玉堂，除了颜色久已剥落的梁间彩画，已经寻不见任何旧时痕迹。几个木匠借了这地方做家具，在埋头做活，好寂寞的一个地方。陈老连的宝轮堂就在前面，走过去看时就连房子也没有了，墙边有一口井，据说还是当年的旧物，地上留下一些残灵的石条，是过去的屋基。房子在很久以前就烧毁了，还是在太平天国以前的一次农民起义中给官军烧掉的。这些故事都是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乡那里听来的，他姓陈，这村里的人家都姓陈，不过他好像并不知道陈老连的名字。陈老连也画梅花，可是画法和乡先辈王冕不是一路，他画的是工笔，古拙瘦颈，完全洗净了墨骨画法的酣熟，和他笔下的人物山石一样。

0: 都带有浓重的图案意味，无论是《西厢记》里的双纹，还是《焦红记》里的娇娘，都美艳点缀，古朴类糖画，人物衣饰或花木山石衬景，落笔都极尽繁缛，但笔墨又非常简净，甚至吝啬，摒除了一切多余的点染。 这种风格在老年的时代是一种创新，在以后则形成了一种流派。 他的画风早在19岁为来风记做绣像《楚辞时》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画稿一直到22年后才刻成，其中屈子行吟意图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典型的屈原造像，一个清瘦的古衣冠人物，有着说不出的忧思迟缓的在泽畔行吟，这只能是三闾大夫。 书前有老联手书上版一篇序文，一直是我爱读的文字。序的上半是秉承洪寿与来凤记学骚于戎石居，高无寒水，积雪霜风，拟李长集体为长短歌行，烧灯相拥，风记则取琴作基础声，每相视四目盈盈然，耳畔有聊天孤鹤之感，便系为此图，两日便就。 呜呼，使洪寿年19，奉纪为40，以为文章事业前途于迈，岂知奉纪机魂未招，洪寿破壁夜泣，天不可问，对此宁能做顾禄画师之赏哉。读了这序文，使我们仿佛看见了画家自己，连同他的举止、神态和心境。写这篇序文时，洪寿41岁，看样子已经在饱经人事忧患之后进入了他的晚年。 在晚明那个时代里，一个艺术家走的是怎样的道路，在这里反映得十分清晰。他画《九歌》里的国殇，只画了一个手执弓刀、满怀基础的寂寞的老兵，在他面前有一把丢弃了的斧，这是战友的遗物，寥寥数笔就写进了古战场的凄寂景色，抵得上一篇《吊古战场文》。 提起陈章侯，总是有着说不出的怀念与敬重。他是第一个为楚辞做插画的画家，稍后才是萧云琮。晚明画家对楚骚的非凡兴趣，这事实本身就是值得思索的。陈老联的画本由晚明刻工高手制成图像，成为那个时代最好的木刻。这些印本都已经流传稀少了。 得到正熙帝的介绍，才先后复印行事。我最早见到的就是这些复印本，因此对老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见到他的书画真迹还是后来的事。论影响，他的木刻插图恐怕更大于绘画。这次到诸暨，可以说多半是为老联而来的。能到他出生的故里来看看，即使没有看到什么值得驻足流连的遗迹，也觉得满意了。
1: 喧嚣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在这里，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内心深处的探索，每一份感悟都是灵魂的觉醒，一同聆听内心的声音，走进心灵感悟的世界。
2: 一个人的魅力在哪里呢？是光鲜的外表吗？还是不俗的谈吐、温润的性格？还是在于精神的深度呢？一个精神有深度的人，不光知性，还具备生活的智慧，知天命而不庸人自扰，拿得起放得下。今天跟你分享，真正有魅力的人，源于他的精神深度。 一个人的深度，彰显的是人生阅历、胸怀的宽广，是尽则天下、退则田园的进取与淡泊，是面对世事变迁、生命无常的淡定从容。一个人的深度是一种生命的厚度，即便再聪颖、再努力，没有时间的打凿，年轻不经世的生命，无法像大海一样深广。 40知天命，50从心所欲。一个有深度的人，不光要知性，还能具备生活的智慧，能知天命而不庸人自扰。
1: 能从心所欲

0: 而在繁杂的世事中能进能退。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喜欢那些看似才华横溢的人，一首首风花雪月的诗让很多人为之倾心，也会喜欢上满脑尖锐观点的人，觉得他们很酷。成熟后才发现，这些都是一池鹅黄的春水，嫩得很。真正有魅力的人，源于他的精神深度。本质上，深度是一种历练和道行，彰显的是人生的阅历，胸怀的宽广。有深度的人脸上有沧桑感，有一双洞穿一切的眼睛。有的时候他像山一样沉默，海一样深邃。一个人的深度更是一种生命的厚度，就像是璞玉，不经过打磨就不会呈现莹润光泽。即使再聪颖再努力的人，没有时间的打造，也无法像大海深沉广博。有深度的人不是速成品，十年磨一剑，慢工出细活。从稚嫩冲动到成熟睿智有深度的人，中间必经历了无数坎坷和磨砺。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像山一样厚重，负责任，有担当，无不在举手投足言谈举止之间透出一种风趣、冷静、沉稳与睿智。有深度的人为人处事严谨、认真与果敢，一定是颇富感染力与感召力的，让人百阅不厌。犹如一本韵味十足的书，越读越耐人寻味，凤凰涅槃，脱胎换骨。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再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0: 我们的直播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 九八二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档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一端是我是主播周静，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路上的朋友依旧可以提前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 九八点二，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微信关注诸暨新视野，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融媒直播间。欢迎各位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穿衣卡啊，还有你们的早餐卡，今天早上搭配的营养早餐，随手拍一张晒到融媒直播间，然后融媒直播间可以多多跟我们互动，以及你们的路况卡，早高峰这点路上通勤的情况怎么样？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一说。节目中也要感谢驯马汽车服务车友会为我们提供奖品支持。
1: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2: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3: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Thursday I get cold and hot, think I'm on fire, but I'm not. Oh, what a pain I've got.
1: 欢迎正在路上所听频率的各位，也欢迎来到如美直播间各位老朋友，也欢迎各位新朋友的加入。今天第一位来的是谁？我们来看一下如美直播间今天早早来打卡的第一位，我看今天依旧是我们的呐喊大哥。呐喊大哥每天不是零点就凌晨的一两点过来打卡的，今天依旧很早。张文富也来了，张文富，而且今天说是他说滴水岩晨跑，现在跑回家了，去滴水岩跑步的。今天那个早上锻炼的话温度应该还行啊。然后欢迎一下那个 DTH 姐妹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了，耳朵软收到你的消息了，早交通打卡报道。也要欢迎进如美直播间，这边我再点一下名，无忧无虑小优生2576，多多爱奶茶的白菲菲，好运降临说今天是立秋，代表夏天就过去了，还这么热啊，秋老虎真厉害。立秋不代表夏天过去啊，我们还得再熬一熬呢。太晒了，今天的早餐，今天早餐是一碗粉，还配上了一个炸蛋。燕双飞姐妹的消息我也收到了，早交通来打卡了。静姐早上好，收到收到。先我们说一下天气，这两天这个天气我们最关注的肯定是台风，等一下我们就会讲一讲最近这个天气。所有国内南方的一些城市的小伙伴都是有点摸不着头脑，前一秒有一些地方它是烈日暴晒，后一秒刚刚前一秒烈日暴晒闷热难耐，下一秒就是乌云密布大雨倾盆，堪称是随机千换的一个百变天气。然后昨天咱们浙江还上演了一场超级夸张的天空分屏直播，一半是晴空暴晒暑气逼人，一半是惊雷炸响暴雨突袭，这两种极端天气同框出现，属实让人猝不及防。昨天下午那个强对流天气来势汹汹，像金华、台州、温州、嘉兴很多地方原来突发的雷雨，阵雨下的是又急又猛。尤其呢像那个武义那它那个地方是短短一个小时降雨量就达到51.8毫米，根本不是下雨，完全倾盆往下灌的一个状态。而气温更是上演了惊险的过山车，冷暖的一个反差非常的大。昨天的话呢，我们浙江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都卡在34到37度，而这个闷热感十足，身上黏糊糊的特别难受。就拿我刚说的武义来说，昨天下午1点钟的时候他们还是34.4度的一个高温酷暑，一场暴雨以后呢昨天下午3点钟他们武义的温度直接暴跌了近9度，降到了25.8度。雨前闷热蒸人，雨后清凉透气，强对流天气的一个暴躁脾气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我们要跟各位说，这样阴晴不定的天气只是一个前奏，接下来几天呢南方的小伙伴还要轮番的应对高温雷雨台风三重天气考验。今天开始呢，副热带高压牢牢的掌控天气主场，全省的大部最高温依旧维持在35到37度，高温酷暑持续再现。哪怕到了明天温度也没有明显的回落，大部地区依旧到时候是34到38度的一个高温依旧霸占 C 位。最为关键的是高温真相暗藏隐患，午后的天空特别不稳定，阵雨雷雨天随时突袭，局部呢还可能会出现短时暴雨7到9级雷暴大风。简单说就是大太阳炸雷雨随机的切换，出门必须要常备雨伞，听到雷声我们要赶紧躲到室内，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一个心理。大家在问了，高启业、板栗跟江湖人证时期都在问台风什么情况？台风我下面就说了啊，我们更需要警惕的是台风的一个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8月7号，今天早上6点呢，已经继续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大家听一听啊，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目前是强台风级。今天早晨5点钟的时候，台风中心那个位置是在温州偏东大约900公里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4级。目前它正在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朝偏西方方向移动，强度基本稳定，还有小幅增强的一个可能。那么按照路径的预报呢，今天白天它会穿过琉球群岛，然后进入东海，之后呢移动的速度会放缓，慢慢的已经对标确定要朝着华东沿海靠近，很大概率会在9号下午到10号早晨与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一

在登陆，登陆的时候可以达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受到这个台风影响呢，今明两天东海海域的风力会持续的加大。今天早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黄海南部长江口的阵风可以达8级，东海浙江沿海的风浪会明显的增大，普遍7到8级，阵风9到10级。东海大片海域的风力是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台风中心途经区域风力直接会拉到12到14级，阵风最高15到16级。咱们浙江沿海呢，今天白天就会有7到9级的阵风，夜间的风力升级到9到11级，8号的风力会持续增强到12到14级，然后8号到11号台风风雨就会正式的影响咱们浙江，降雨的范围广，持续的时间长，风力大，这是我们接下来需要重点防范的一个天气过程。同期呢，我国的台湾岛北部部分的海域还会迎来大雨，局部有暴雨。这里我们顺带也提一句海上最新的一个动态，因为西北太平洋呢还有那个第15号台风灿红正在活动，它朝着西北的方向移动，距离我们很远，后续呢也不会对我国造成影响，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过多担心这个灿红啊，我们全部注意力放在白海豚上面就可以了。而且那个我看到那个地铁是姐妹，她星期天还准备要出门，如果台风影响很大得改签换一下时间。你那个确实还得随时的关注一下，而且现在那个官方都已经发布了一些防台的提醒了，比如说提醒那个海上的船只尽快回港避风，加固港口的一个设施，还有各类高空户外作业、大型的户外活动尽量暂停。另外呢也提醒我们普通居民，家里面要提前的把那个阳台的花盆、晾衣架等等一些杂物收一收，加固容易被大风刮落的搭建物，出门要关好门窗。而且到时候万一遇到台风影响期间，我们非必要是不外出，尤其呢不要去海边看浪吹风。很多人可能容易忽略一点，台风中心它经过的时候呢，其实它会短暂的风平浪静，但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大风它会很快再度来袭。像一些低洼地段、山区，还要提前的防范内涝、山洪和山体滑坡。专门我们再看一下诸暨的一个天气，波动也是十分的明显。今天的话是多云转阴，雷雨阵雨会变多，温度28到35度，闷热伴随机性的一个降雨啊。明天的话是以阴天为主，多阵雨雷雨，温度回落到26到31度。周日呢依旧是阴雨的天气，26到30摄氏度，受台风外围气流的影响，9号咱们诸暨的最高温它会跌到29度，短暂的摆脱酷暑。后续一个礼拜呢，基本上就是阴雨穿插的一个天气，温度平稳的回落，彻底告别持续的高温。但是呢，降雨相伴，出行务必需要常备雨具。不要再说他静姐那个为什么今年8月才刚开始啊，极端天气听起来就这么多。其实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在持续的发力嘛，所以让整个8月的天气就会变得格外的什么呢？我想到了一个形容词，暴躁。整体来看呢，今年8月咱们南方、华东、华中等等大片的区域雨水都会偏多，阶段性的暴雨、强对流天气频发，洪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等一些次生灾害的风险居高不下。而且那个8月份它本身就是一个台风的活跃期，预计呢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明显的影响我们国家，整体的强度是偏强的。不仅呢华南华东会受风雨影响，持续少雨高温，干旱的风险比较突出，南北天气的差异极大。接下来整个8月呢还有多轮集中降水的一个过程，像那个明天8号到10号、12号到15号、18号到21号等等多个时段都会有明显的降雨，所以各位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个防范。总体来说呢，今年南方八月的一个天气主打的是高温、暴雨、台风三连击，酷暑未消，雷雨频发，台风又会接踵而至，天气复杂多变，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实时天气动态，做好防暑、防雨、防风各项准备，谨慎出行，平安度夏。好，看到那个灰太狼铁粉在说，静姐，大吕桥东侧红绿灯又休假去了，这个地方没了红绿灯还是有点乱的。好的，我们马上向交警部门反映一下。来，我们看到那个政府发了，今天早上他跑了11.11公里，平均的配速时间都发

0: time. Come on, let's jump, jump, jump.
1: Let's go.刚刚欢迎想进如美直播间的各位，也要欢迎想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不少微信用户，我常说微信用户进来以后见识改个名啊，欢迎想 SWK， 欢迎一个俗人。这个贤飞在说他今天立秋，立秋该吃点啥呢？是不是要注意贴秋膘了？哎，真的啊，时间真的好快啊，是不是还没反应过来，转眼我们就要迎来立秋了？就很多人以为立秋一到马上就可以凉快下来，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立秋呢只是秋天的一个节气啊，暑气依旧旺盛，闷热天气还会持续一阵。那个约翰兰博也在说，他立秋了怎么还那么热？是的，这个立秋不代表夏天，真的夏天过去了不代表。然后那个立秋该吃点什么，待会儿我们也说一说吧。立秋呢其实更像是大自然悄悄递来的一个提醒，提醒什么呢？2026年它已经走过了一大半，时光匆匆啊，值得我们静下心来好好